0: 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灿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字量政，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积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的承诺，反思纠正，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度铀库存。美国是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 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佢正系面对住国破家亡，而身边佢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没有放弃。你听不听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是严重受伤，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

0: 金灿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字量政，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九月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积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的承诺，反思纠正，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度铀库存。美国是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咁五尺三。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侍奉喜乐，
6: 今日收到的题目就有一位

0: 基督徒，佢就问啦，成日都话侍奉神咧系喜乐嘅，咁点解咧？我喺教会侍奉咧，我净系一味就感觉到好忙碌，又唔觉有喜乐嘅咧？咁系咪我自己有问题？
1: 侍奉咧，应该就系有喜乐噶，系咪？如果你感觉到侍奉唔喜乐咧，硬系咧有啲嘅嘢硬住，我深信你都睇下呢个系咪一个侍奉？有啲人话，如果你侍奉咧，如果你当咗一份工作咧，所以你当咗一份苦差咧。咁啊，当然就唔会喜乐啦，系嘛？有啲人咧，佢就算系打工啊，即系话我哋每日咧朝九晚五嘅工作，佢如果系当咗一个侍奉，系要喺嗰个地方咧为神去做见证，佢要咧活出基督喺嗰度去努力去做嘅时候，佢系做嘢唔系俾人睇嘅，系神咧睇住佢嘅，佢嘅生命咧系要活出咧每日都系有意思嘅时候，佢虽然咧真系咧系朝九晚五咧系为咗赚钱嘅，但如果佢觉得嗰个咧，是神俾佢一个召命，是一个使命，而唔系一种只系工作，而系一个侍奉咧。吓、啊，有啲人咧，佢真系，佢当翻工系一个侍奉，一样系好开心喎、啊，翻得系嘛，唔系净系喺教会里边嘅侍奉啊，先正叫做咧侍奉噃。咁我哋睇下啦，咁呢个侍奉你点样睇啊？侍奉你系睇只系喺教会四奉墙啊之内啊，定系我哋喺我哋每日日常生活咧，我哋都系应该系侍奉神。我哋睇到喺圣经里面，我哋睇到约书亚呢个人物啊，佢都话咧，佢话至于我同我嘅家，必定系侍奉耶和华。呢、这个必定侍奉耶和华咧，佢唔系只系话哦喺圣殿里面我先系侍奉啊，当我站出嚟咧，我系一个领袖嘅时候，我先系侍奉。唔系，佢至于我同佢嘅家人喺屋企里面，喺家人嘅里面，佢喺生活嘅里面，呢、这个就系对神一个嘅尊重。对神一个嘅委身，对神一个嘅爱嘅回应。如果你系好鍾意一个人啊，你系爱佢，你愿意咧为佢摆上，你唔会唔觉得哎呀，我会觉得我自己好辛苦啊，你唔会觉得辛苦㗎喎、啊、反而你觉得点样啊，越做就越起劲喎，系咪啊，当你呢你諗下，如果你系追求一个对象嘅时候，你又呢为对方又去写封情书写到天光，你又去买啲花又揀到最靓，你要买份礼物呢真係好左揀右揀嘅咁样。你用咗好多时间心机，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啊定係开心呢？你諗下，应该开心先係㗎嘛。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好辛苦呢，你又諗下你嘅心态呢，你嘅动机系为咗乜啦。你如果系当呢一样嘢真係㗎，我哋侍奉神嘅人呢，其实侍奉呢，我哋就系一个尊重，我哋特别咧，我哋对神咧系有一个敬畏，呢、这、一个咧先系好重要。啊，圣经咧讲到一个例子、哦，咁有一日咧，耶稣咧就去到一条村啦，就有一个咧女人咧就叫马大，佢嘅细妹叫玛利亚。咁耶稣去屋企咧，呢、这个家庭咧呢两姊妹咧就好愿意接待耶稣噶噃。咁咧，当耶稣去到屋企嘅时候咧，呢、这个马大咧就试有。耶稣啊，哎，好忙碌啊，心里又好忙乱啊，哎，晚做啊，搏命去又整呢样整嗰样，可能又煮饭，又要洗菜，又要扫地啊，哇，好好忙好忙。啊，反为佢个妹咧，玛利亚咧，哈、啊，耶稣嚟咧，只系坐喺耶稣侧边度听耶稣讲道啊。过咗一段时间啦，马大就好唔开心啊，因为佢为咗好多次圣经形容佢咧，心里忙乱啊，就嚟到耶稣面前就同佢讲：，哎呀，主啊，耶稣。我嘅妹咧留低我一个人啊，喺度晚做嘢伺候你哋，又斟茶递水，你唔在意嘅咩？请你咧吩咐佢嚟帮我手啦，咁样耶稣就咁样回答：，马大马大啊，你为咁多嘢去忙碌，好多思虑烦扰啊，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唔可以少嘅。玛利亚咧，其实佢已经系拣咗呢样嘢最好嘅福分，冇人可以跌去。原来咧，玛利亚咧佢拣咧就话咧。最主要就系嗰个客人嚟点样啊？你嗰个时候唔系净系挂住忙噶啦，忙咧应该之前啦。耶稣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朋友，把佢嚟到嘅时候，有时你个朋友嚟你屋企，唔系叫你一定系要整九大鬼俾佢食啊嘛。有仲要有啲朋友嚟咧，斟杯茶坐低倾下偈，大家咧真系有啲点讲啊，系互相嘅生命嘅交流啊，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噶嘛，系嘛？咁我哋睇下啦，我哋侍奉嘅里头，如果你。唔系为咗同神呢一个关系，咁你去即系一个生命嘅交流，你嘅侍奉呢系一个爱嘅回应， 咁你当然啦，你只系为咗好似。

0: 自己嘅努力。有啲人咧就以为咁样，我哋系唔能够啊，因为你咁样，我哋睇下啦。如果你话啊，我系唱诗班嘅，我只系好努力嘅唱好首歌咁啊。只不过咧，有时你睇啊，你带领歌嘅时候，你唱嘅时候，你冇嗰种里边嗰种嘅释放，冇里边嗰种嘅喜乐，因为根本你同神嘅关系都唔好，你嘅侍奉咧点会好咧？系嘛？正如你两公婆嘅关系，或者屋企里边咧仔女嘅关系、兄弟嘅关系、婆媳嘅关系，如果都唔好嘅时候，你几努力去做好多嘅嘢，大家都系会唔开心，系嘛？两公婆如果关系唔好，趁老公啊赚到好多钱，你但系你同太太嘅关系唔好嘅时候，你咁多钱系点啫？会唔开心啊？你咁勤力做嘢又点啫？唔开心。你仔女同你嘅关系唔好，你俾佢咁多物质嘅享用，你又供书教学，又俾佢好多佢日常嘅需要，但你根本大家建立唔到嗰个关系，咁呢个呢就你所有努力系冇意思。其实我哋侍奉呢亦都一样，侍奉中嘅喜乐呢，我哋要明白到呢、这个我哋唔好当系一种嘅，只系一种嘅要得到一个酬劳，或者呢我哋付出一个呢要神呢回报我哋，又亦都唔好呢系好似呢为咗你要喺度出风头啊，去争呢个权柄啊，争呢个利益啊咁样。因为我哋侍奉呢，其实正如先知所讲啊，佢话万军嘅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系依靠我灵啊，方能成事。咁呢我哋要睇到神俾我哋呢，一定系要靠住神自己俾我哋嘅能力啊。又好似保罗呢曾经喺加拉太书5:25，佢提醒我哋，我哋若系靠圣灵得生啊，就当靠圣灵去行事。因为当我哋嘅生命被神去掌管嘅时候，有啲人话圣灵充满，就话我哋嘅生命被我哋愿意交俾神去管理啊。我哋唔好让我哋一团糟嘅时候，我哋先能够点讲啊？如果我哋自己一团糟，你点样可以去井井有条去服侍一个群体咧？服侍教会咧，去能够妥善嘅将神所交托俾你嘅去完成得更好咧？这个系冇可能嘅，因为你自己都太乱啦。我哋要让神系，首先我哋生命好似玛利亚一样，愿意系去聆听，愿意咧神咧俾佢改变佢生命。我哋生命里面有个动力，我哋先能够活出咧嗰种嘅基督俾我哋嗰种嘅喜乐。我哋唔系只系做自己喜欢嘅嘢，如果我哋只系做自己咧中意做嘅嘢，咁呢个唔系出于神嘅。当然啦，神俾我哋所做嘅嘢，亦都可以成为我哋所喜欢嘅嘢。亦都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侍奉咧系神。是他给我们一个照明，不是我们可以我们自己去争取的。因为在教会里面你的侍奉，如果你只是说啊，我很厉害在哪一方面，我一定要争取到回来建立我的山头，建立我的领域，不是的。而是呢我们的侍奉，圣经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呢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留心去做，那呢我们是要出于那个内心，要有一个深度才得的。我哋亦都唔系话咧，要咧系要得到咧系人嘅奖赏，而系咧好似保罗佢话咧，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乃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到神喺基督耶稣里面喺上头照我嚟得嘅，佢要俾我哋嘅奖赏。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咧，要咁嘅心。当你咁嘅时候咧，当你奔跑嘅时候，你系唔会冇方向嘅，因为好清楚要得到神所俾你有赏赐。俾你呢係有赞赏喎，你嘅心係对准神，唔係对住人嘅，唔係要做俾隔篱嗰个睇，唔係因为咁嘅时候呢人呢係投你一票，唔係，而係呢你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神要称你係一个忠心嘅仆人，你可以入嚟同佢享受佢喺天上面嘅喜乐，佢能够同你呢一同嘅欢庆，因为呢你係佢忠心嘅仆人。呢、这个先係我哋係要思想，我哋究竟係咪对神係有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侍奉呢应该喜乐的。咁如果呢大家觉得点解会自己呢侍奉呢冇喜乐又淨係得个忙碌呢，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反思下头先啊 Philip 呢点样去解答你。咁好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

0: 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个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毛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支持。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今日一切的通讯工具都不能够运作，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所有的电话、传真机、电脑、电视全部都坏了。对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不单止是不方便，它根本就是一场的灾难。对于信徒来讲，祷告就是我们的通讯网络了。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停顿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我们对神的服侍亦都会受到干扰。今天的信息是怎样去和主建立一个稳定的沟通，以致我们可以在代祷的服侍上面更加有效，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赎，我们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们同祂一起坐在天上面，我们藏在主里面，将来我们亦会同主一起再回来。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拥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和以前好不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有些行事为人的方式亦再不适合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保罗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他亦都讨论到我们同家人的关系，同埋我们同工作的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生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说话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他首先话给我们听正确的祷告态度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的呼吁，就是代祷的呼吁。保罗在第二节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告诉我们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持住行切的态度。这个的字是有委身的意思，而这个字的希列文是有坚持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持续祷告，不要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停低下来。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讲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的祷告通常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在祈求神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应。如果我们还是看不到神的回应，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但是保罗说要行切祷告，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要持续的。无论在什么的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同埋祷告。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係，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可以加强同埋深化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第二个祷告嘅原因，我哋可以加强对神嘅认识。第三个祷告嘅原因係， 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加积极。第四个祷告的原因是祷告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而第五个原因，祷告让我们可以养成一份信服的情操。第六，就是

祷告可以释去我哋生活嘅压力，让我哋可以得着神所赐嘅平安。而第七，透过祷告，我哋嘅需要可以得着满足。第八个嘅原因，透过祷告，我哋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佢。第九个嘅原因，祷告使我哋嘅属灵生命更有能力。而最后第十，祷告可以使我哋整个嘅生命都得到更新改变。所以我哋系值得将祷告成为我哋生命里面最最重要嘅事情。保罗所讲嘅祷告，唔系嗰啲喺紧急、重要同埋危机嘅时刻所发出嘅祷告，佢所指嘅系一种祷告嘅生活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嘅祷告系好有果效嘅，所以虽然撒旦喺度烦扰我哋，我哋亦必须要忍耐、坚持嘅祷告，呢一个系最重要嘅。我哋必须要有警惕，我哋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同埋警觉性。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哋祷告嘅时候，亦应该带住一个感恩嘅心。保罗系喺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嘅，喺磨难嘅日子之中，我哋嘅祷告系唔系充满咗埋怨呢？如果我哋成日向神投诉，我哋嘅日子系几咁嘅难过同埋恶劣嘅话，我哋嘅心态就系唔信服啦。相反，如果喺磨难嘅日子，我哋向神呼求同埋感谢，我哋就系承认喺艰难嘅日子里面，我哋愿意学习成长，我哋愿意将意志降服喺神嘅旨意之下。虽然我哋唔鍾意而家呢啲处境，我哋愿意开放生命俾神，喺困难嘅处境之中去努力学习同埋成长。我哋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哋愿意学习神嘅道路，让神嚟到去教导我哋，使我哋对神有新嘅认识。我哋愿意等候神，呢一个就系一种忍耐嘅态度。保罗话：正确嘅祷告态度系要行切，喺感恩里面保持警醒。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吁。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说，现在你们要为其他人代求了。这些代求的祷告是在我们单独同主亲近的时候进行的。当我们为其他人祈求的时候，我们亦要同样警醒同埋感恩，就好似为自己祈求嘅一样。保罗知道祷告嘅重要性，所以佢对教会话，也要为我们祷告。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佢亦曾经讲过，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佢一次又一次嘅提醒我哋要行切祷告。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佢又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喺同一章嘅第十四同埋第十七节，保罗喺度点算征战嘅全副军装嘅时候，佢亦提及救恩的头盔同埋公义的护心镜。最后保罗在第十八节话，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保罗鼓励我们要祷告，他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话，不住地祷告。保罗亦是在这里鼓励教会要行切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是保罗最美丽的祷文。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保罗喺第三节提出两个代祷嘅事项，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请求教会为佢同佢嘅侍奉祷告。保罗多次嘅恳求教会为佢所进行嘅事工嚟到去代求。喺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佢话：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唔系话，当你哋祷告嘅时候，亦要求神祝福保罗。保罗却系话，要竭力喺神面前，同我一齐喺祷告里面摔跤。我需要你哋嚟到神嘅面前，喺呢一场属灵征战里面为我摔跤，因为我而家经历好多嘅艰难、困苦同埋试炼。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保罗话：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喺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同样发出一个简单嘅要求，不住地祷告。喺同一章嘅第二十五节，保罗又话：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保罗系一个属灵嘅巨人，佢嘅灵性远远超过佢嘅所有同伴，但系佢却系喺每一封书信里面不断嘅恳求佢嘅弟兄为佢祈求。呢一个系因为使徒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嘅宣讲同埋教导都系冇价值嘅，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嘅祷告去支持呢啲嘅工作。保罗有两方面嘅代祷事项，第一件代祷事项系喺哥罗西书第四章嘅第三节，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但系如果冇人代祷，即使传道嘅门开咗，又有啲乜嘢好处呢？保罗恳求教会首先要求神敞开传福音嘅门。喺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保罗亦提到呢一点，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祈求要打开嘅门是指到传福音嘅机会。保罗唔系祈求囚禁佢嘅监狱嘅门能够为佢而打开，让佢可以得到释放。佢甚至唔系为自己呢一个嘅需要祈求。保罗只系祈求能够打开传福音嘅门。跟住保罗喺罗马被囚禁啦，佢可能系带住锁链去罗马嘅。保罗认为佢能够喺咁多日为主嘅缘故带住呢一个嘅锁链系几咁大嘅荣幸啊。喺保罗被囚禁嘅日子里面，有啲时候系冇被捆锁嘅，有啲时候佢系被囚喺一个囚牢里面，有狱卒看守住佢。但系保罗却系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嗰度咁样讲：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御营全军已经被福音所渗透，保罗在那里传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作工。事实上，神已经回应了他的子民的祷告，否则保罗不会再次请求教会要为他祷告，要为他

祷告，要为佢祷告。我哋有一个重大嘅责任，要祈求神敞开我哋生命之中嘅门，以致我哋可以喺任何处境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除咗祈求神打开福音嘅门之外，保罗仲有另外一件代祷事项，就是喺哥罗西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第二件代祷事项，就是他能够将福音的真理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称这个福音的信息为一个奥秘。保罗所讲的奥秘是以前隐藏的，现在才显明出来的。这个奥秘牵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复活和升天，都是一道得救的门，要开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他们同属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在旧约时代，这个奥秘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现在这个奥秘要显明出来了。保罗解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可以合而为一的。第二个奥秘是，神不单止是住在天堂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主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和把握。这一位超自然的神，透过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以前这个奥秘是一直隐藏的，但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代祷事项，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所祈求的，亦是我经常为自己祈求的事情。我求主教导我，叫福音的真理成为简单和直接的道理，让我能够明白，而且亦要教导我怎样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福音，即使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救恩，亦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知道犯罪的后果，又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神会叫我们成长，使我们在祂的国度之中成为重要的人。我希望小孩子和成年人都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当然，由始至终，我都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和明白福音的。我们是不是有为自己教会的牧者祈祷呢？他们需要教导我们认识一切神要我们认识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求神装备他们，以致他们可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的牧者祈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在天父面前提起牧者的名字，求神装备他，这样我们怎可以期望神会透过他向我们的心讲说话呢？这个是大部分教会的悲剧，大部分教会的会友都将牧者看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以为牧者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些服事的，他的工作就是要张开口讲道。除非我们的牧者是经常寻求神的面，否则他张开口所讲的说话亦是毫无价值的。无论他们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的知识，无论他们多有口才，如果他们偏离了神，他们的说话亦没什么价值的。
如果神唔赐能力俾佢哋，佢哋所讲嘅一切都系冇意义嘅。

0: 咁样我哋点样得着能力呢？就是要透过人嘅代祷。我哋喺神面前有一个属灵嘅责任，就是透过祷告去冲击天堂，让天堂嘅门能够大大嘅打开。福音嘅真理系容易同埋简单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明白嘅。保罗话：我哋要同佢一齐努力去理解真理，并且要一齐努力用一个简单直接嘅方式去表达真理，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福音。保罗恳求教会，要求神敞开机会嘅门，亦要求神使福音嘅信息可以用一个简单同埋容易明白嘅方式传讲出去。我哋有一个重大嘅代祷责任，我奉耶稣基督嘅名，恳求大家喺神面前祈求，求神敞开福音嘅门，并且教导我哋点样用最简单嘅方式传讲真理嘅信息。
1: 祷告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我们透过祷告承认我们对神的尊崇和倚靠，认识主和敬拜主，这两件事是一个信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的权利。我们需要行切地去祷告，请接受今日信息的挑战，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Jennifer 你試過即係喺一個好急或者好痛或者好危難嘅時候，你話神啊救我，神啊救我咁，行唔行得通？有冇神會唔會喺嗰個情形之下，你個呼求下，即係我哋如果基督徒講嘅術語就係呼求，有冇試過？
1: 都好少話，即係就嚟撞埋埲牆到啦，即刻神啊變走埲牆就唔會嘅，即係我相信呢個都違反呢個自然定律都唔會嘅。咁但係係好多時候人生去到好無助，即係呼求嘅時候，神係聽好快。當然喺未必話今日你講你而家祈完禱或者你同神去問佢一樣嘢，半個鐘頭後就有答案。但係往往就係喺你需要係 just in time， 當你去需要嗰、那個去到嗰個時間之前，

0: 神的答案或者神的神的 message 就会来到的。
1: 有用的，即有时
0: 一定有用，
1: 就算我不是基督徒都好，即我知道我听过这个节目，我听过会有人这样讲，到某个情形之下我真的觉得冇得救了，是没办法，我向神呼求，你觉得神会
0: 一定会。我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的信念呢，我成日都执住两个信念，第一，神是爱我的，第二，神是无所不能的。 OK，咁其实我令到我唔需要担心 ,ok? 即係神，即係正如果父母爱我嘅时候，佢唔会睇住我去死嘅，佢唔会去俾我去撞大板嘅 ,ok? 喺而佢有而当然啦，你会话佢爱极你都冇用啦，如果佢做唔到嘅嘢，咁当然冇办法，但係神又即係同时间神亦都系全能，系无所不能嘅时候。所以对我嚟讲，我知道我呼求对佢呼求嘅时候，我一定有出路 ,ok? 未必系我即刻在我想要的 timing 里面我可以得到的答案，或者就见到一条出路，但是神的出路是永远都是在这里
1: 的。另外一样东西，有没有试过你向神的呼求神不答应你？
0: 都会有的，特别是可能是对一些身边的人有病而离开世界，虽然我们都明白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以后会在天堂上我会再见，这个是一个暂别，但是对着一些你自己所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不多不少都不舍得，你都希望可以将这个好即是好这个的关系，这个开心的时间去延长，所以我都会成日都，尤其是这时候我都会向神求咯。但是当然有时候我都问，如果这个人是高呼一些很病痛很辛苦的时候，究竟我要佢，我真係求神，而神真係俾佢留喺呢个世界上多多一年好两年好更加长嘅时间，究竟对佢嚟讲系咪即系呢件系最好嘅事呢？咁即系我諗我哋去求而我哋得唔到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自己，可能系我哋自己一时一啲自私嘅諗法而去求而去攞唔到呢个答案。而当然即系神我头先都讲过，神唔好话神唔会唔俾一个答案我哋。OK， 神未必一定要俾你所要嗰样嘢你，所以我谂喺求嘅心态里边 ，OK， 即系唔好成日，唔好咁，有时我哋太 specific 啦，我哋好 be occupied， 我想要呢份 IBM 嘅工，我一定要 ，OK， 神啊，你俾呢份工我，神唔俾嘅时候，唔代表神唔爱你，但系可能因为当中，其实神会知道，或者有更加另外一样嘢系更加适合你嘅时候，神就唔会去，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喂，我求 IBM 工，点解神你唔俾我？你系咪唔听我英文？但系其实或者可能我哋求嘅时候，我哋嘅出发点可能已经未必系咁正确，可能我哋应该求嘅神啊，你俾一份即系适合我，而一份系我喺里边会有用，而系嗰份工俾份适合我嘅工作。而不是很 specific， 我一定要这样。那有时神话你即是可能话神你神会觉得你好你帮了他的作为的时候那他咪不去听咯。那但是我想要他明白的不是神不听或者不爱我们，所以他这样样给个这样的答案我们，而神知道什么是比我是对我们更加好的时候，神有更加好的安排的时候，为什么你要 IBM 这份工呢，或者另外这间公司这份工是更对你来讲其实更加好，更加有发挥的机会，更加是适合你的性格，或者更加是可以在工作里面你更加可以不知单止工作里面是为他去做一些事的时候，神会给更加好的安排我们。但有时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只见到这样东西眼前的我就是要这样的，那神不给的时候，我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们，其实有时神真的不是一个这样的神。

0: 在你事业里面来讲，怎样经历过神？
1: 都好感恩，其实都冇乜特别大嘅风波啦，即系咁。但系其实我一路我都非常之感恩嘅，就系神会去为我去安排，即系好神奇嘅。当我做紧一份工，我成日都当个个都想转工嘅时候，神个个都走啦。转工嘅时候，神又冇咁嘅机会俾我。但系当我记得我嗰阵时要结婚啦，咁我神啊，咁佢人工如果我要自己出嚟，我系唔得噶。OK， 我真系我唔会，即系我唔 afford 到去能够我要有屋啊，又要去养老婆咁样。咁好神奇，神就自然就安排一份工俾我，又系大公司，人工系我之前嘅差唔多 double 咯。神话你两个人 OK， 我而家就俾两个人嘅人工嚟，好神奇。咁但系背后唔单止系即系当然金钱上呢样嘢啦，而份工系帮到我，即系嗰个时候嗰份工亦都帮到我，跟住系搵到譬如我而家呢一份工啦。而亦都因为当时我转咗工好快，咁就结婚啦，同一年我结婚，而我爸爸就喺香港就证实有病，有癌症咁样。咁当时我自己就要决定究竟点呢。咁我公司好非常之去了解我，就同我讲，佢话屋企紧要啲，你走啦，即係你去。我话我想攞一个 long time， 即係一个 leave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唔知你会唔会俾我，如果唔得嘅我就辞职。OK， 咁我公司话好，即係好 considerate， 就话屋企紧要啲，你去啦咁样。咁当然啦，咁返嚟之后，我再问返我之前嗰份工个雇主，咁我同佢都即係有保持联络。我话喂，如果当时我同你想 ask for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嘅 leave， 你估有冇可能？佢话冇可能，我一定要你辞职㗎啦。OK， 咁而今神就摆我喺一间新嘅公司，佢又让到我走完返嚟，我仲有份工，我唔需要担心死日返嚟又要哇再搵一个工作。神就係咁去安排俾我呢份工。咁我觉得係你唔即係人係能想唔想象唔到囉。咁當然最後嗰份工到咁我係結果我係俾嗰間公司係 lay off 咗嘅。咁初初我都係埋怨㗎，但係原來 lay off 冇幾耐就發現我太太係pregnant。咁差唔多佢成個 pregnancy 呢我都係喺屋企嘅。到好啦，要小朋友要出世嗰個月，我又搵咗份新工。
0: 而个 timing 系靓到不得了，
1: 系你系谂都谂唔到嘅。同埋当时份工新嘅工作喺我屋企 office 喺我屋企附近嘅，系而当时我知道我系需要留喺屋企，因为有啲一两个 incident， 我太太屋企系即系身体又出变化咧。如果我唔喺屋企，可能我翻到屋企佢就一滩血咁摊喺地下嗰种。而即系你知道神嗰、即系你知道哇咁。真係我哋所講好神奇，神係真係好奇妙，真係好神奇。而跟住出咗世之後呢，

0: 心嘅节目系，
1: 最吸引嘅节目系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爱，
1: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3: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3: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事业在唱歌，
3: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4: 方形西瓜，
3: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再生子说话，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心灵糖水，
3: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4: 男人虚，女人堆，
3: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4: 歌声救地球，
3: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4: 时事隔三声，
3: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温室效应，
3: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声，
6: 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8: 隔三声，
9: 最过瘾嘅节目，
10: 最正嘅节目，
11: 最开心嘅节目，
12: 最癫嘅节目。
1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5: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6: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自我价值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1: 嗱，通常自我价值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那个即是那个
0: 自己觉得自己的价值。
1: 咁通常都是自己看的啫，好少话人哋话俾你听你值几多㗎嘛。
2: 嗱，即係咁讲啦。我点样睇自我价值呢，就係、是、你有冇即係呢细个去呢、這个虽然即係去呢、這个
0: 你讲
2: 啦，踢波，
0: 嗯，
2: 踢波会唔会猜队嘅？
1: 哦，垃圾，
0: 我唔识讲呢啲嘢，
1: 即系
0: 讲得讲得明显系咋？你解一解释嘅，
2: 搵搵两个 captain 出嚟，
1: 可能佢踢波最叻噶啦。
0: 哦，即系要拣人，拣人，
1: 系啦，猜赢嗰个咪拣人，
2: 系咁啊，
0: 就轮流拣，睇边个拣正。
2: 系啦，
1: 如果打篮球嗰阵时，我啲比较细粒嘅咧，通常系做垃圾嘅，
2: 唔系垃圾，系比较唔系 first one drop， 可能系啲好厚嗰啲咯，系十几个 round 嗰啲啦，咁
1: 唔系咁你做到最后都要猜垃圾。
2: 唔系咁我细个嗰时都觉得自己好波噶，但系
1: 咩？
2: 但系喺细
1: 个都觉得，
2: 但系喺嗰啲 draft pick 里边就
0: 永远系最后俾人拣嗰个，
2: 因为好波，
0: 跟住就安慰自己啦。
1: 唔
0: 系啊，跟住佢安慰自己，俾最后俾人拣嗰啲系最好嘅。
2: 因为好波同埋身形系永远唔成正比，
1: 系咩？
2: 唔系我觉得踢波系起码踢波你嗰啲，即系起码你踢波。麦当娜都系细细粒粒噶嘛，咁咪佢你美斯嗰啲好细粒噶嘛，但系佢好波系咪？咁我觉得如果你用个外边标准，即系每个人肯定有啲嘢系劲噶嘛，系咪先？每个人肯定，如果你嗰某啲嘢劲嘅地方，咁咪睇得自己好。

0: 好咯，系。如果啲嘢觉得自己渣啲嘅，咁咪低啲咯。我觉得好好海鲜价，即系好海鲜。
1: 我觉得自我价值呢样嘢咧，全世界人人都唔同噶。你唔好话全世界唔同国家，你一个国家里面可能住唔同地方又唔同，即系每一个人都我可能我嘅自我价值同你嘅自我价值又唔一样噶，即系冇乜呢个标准噶。我觉得系好在乎外面呢个世俗嘅人系点样睇。呢样嘢呢个价值，
2: 咁我哋
1: 点样？
2: 另一个角度睇啊，我哋譬如嚟到北美咧，咁会唔会觉得好似上一两代通常成日讲二等公民嘅呢样嘢噶嘛？咁我哋会唔会有呢、这个咁样嘅自我价值偏低嘅情况？
1: 我而家冇，我以前有，而家冇。
0: 我都冇啊。
2: 你冇啊？
1: 唔知系咪越嚟越多移民呢？
2: 即系因为有人见你睇，
1: 真系冇乜见到边一个系。真係加拿大人咁樣，土生土長加拿大人。
2: 哦、
1: 我周圍全部都係移民嚟
2: 嘅。你做嘢嘅地方，阿波都已經係。
1: 係啊，其實都侵佔曬㗎啦。
0: 呢度太多太 multicultural。
2: 嗯哼，
0: 反而就唔會覺得係好易，即係可能你去歐洲，可能有另外一個分別。譬如你
1: 或者好似係中國大陸落去香港嗰啲。咁咪會有覺得好有，好似好有自卑，永遠都係唔係香港人。
0: 而家
1: 咁啊，係雖然調翻轉，但以前係咁噶嘛。
0: 係以前係，以前
1: 我相信而家唔多唔少都有啲嘅。
2: 但係我嚟到呢度，我有嘅喎，因為我成日覺得，
1: 就算你而家都係，
2: 而家都有噶。
1: 點解咧？
2: 我覺得我 language 我太大個噶啦，過嚟嘅時候，即係我英文咧，我覺得我英文嘅水平都從呢度土生土長，仲一段好大距離。即係當然啦，你日常做嘢咩冇問題，但係始終同佢哋真係 mother tongue 係英文嘅人，我覺得真係都係差一段距離。
0: 但係你身邊有好多做工作，即係啲同事唔會有好多都唔係 mother tongue 唔係英文㗎，照計都應該。
2: 但係佢哋英文都好過好啲㗎，即係譬如佢哋係，譬如我同事係葡萄牙人啦，一個就係印度人啦。咁佢哋嘅 language， 佢哋 mother language 近啲英文嗰啲㗎。或者佢哋易啲學得好啲嘅，對於
0: 但係佢哋工作 performance wise 咧
2: ，performance wise 就當然因人而異啦。咁我都唔差嘅，咁但係始終譬如開會講起嘢上嚟，咁始終都係都係爭啲咯。
0: 可能係男仔嘅，亦都係男仔嘅，
2: 唔知啊，
0: 語言能力係
2: 比較低。
1: 同埋你有冇成日都同自己讲话我唔得嘅，我唔得，我系二等公民嚟嘅，英文又唔俾人好，所以每一次一开亲口就唔出声。
2: 我调转咁谂就系话，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即系其实我讲嘢讲话系唔差嘅，我呢个我自己知嘅。我如果去翻香港咁先算，我会觉得我会可以无往而不利啲咯。你明白我意思啊？但系喺呢度硬系好似有啲掣肘咁。自我價值會低咗咯，我會有咁嘅感覺。
0: 即係你覺得俾人困住啦，
2: 係啊，
1: 即係做唔到自己好想做嘅嘢，講唔到自己好想講嘅嘢咁
2: 啊。係啊，係啊，有㗎，我有㗎，係
0: 啊，
2: 係啊，好慘啊！
1: 咁又唔係好慘嘅，
2: 回流又高不成低不就咁啊，好慘㗎！我呢啲個心態咧，可能你兩個比較早過嚟啊。咁好过我少少，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你过嚟嗰阵时候你系细我几年啦，咁就冇咁强烈咯呢、這个感觉，系咪咧？
0: 我觉得系睇个人嘅，
2: 系咩？
0: 系啊，咁你，
1: 我觉得系你个人定你自己嘅啫，可能你自己觉得呢一样嘢喺你嘅价值观入边系好高嘅位置，个排位系比较高嘅，咁你咪睇得重要啲咯。但系当你冇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咪觉得自己系。低人一等咯，硬好似冇一啲嘢咁样咯。但系如果你唔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吓，即系觉得
2: 咩嘢系重要啊？你先，
0: 你个话靓，
1: 你个 language 嘅问题嘛，系咯，或者系任何一样嘢啦。
2: 系重要，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叻嘅就系把口啊嘛。但系喺我嚟到呢度，我把口就好似斩咗一半咁。
0: 但系我觉得，
2: 你明唔明啊？所以，
0: 我觉得点样安慰你啊嘛？
2: 点啊？
0: 阿成龙大哥。你冇理由覺得你啲英文，
2: 因為成龍大哥
0: 叻啊嘛，
2: 唔係因為成龍大哥唔係 sell 把口嘛，成龍大哥係有一手身手，但
0: 我
2: 啊嘛，
0: 但係你可能你覺得你成 sell 把口，但我覺得你根本上可能專長未必係你把口，你 即系你，
1: 但系佢觉得佢系啊嘛，
0: 咪就咯，
2: 我得爆冇嘢啦，我
1: 咪就系得爆咯，
2: 冇嘢啦，点算啊？
0: 转下型

0: 系啦，
1: 发掘下，
0: 可唔可以将自己 adapt 下呢个嘅环境咧？新环境，
2: 我就系咁咯，我就系做紧一啲我其实我觉得我做紧一啲我唔中意嘅工作，但系嗰啲工作就往就衰就衰在，我就系真系靠只系靠嗰份工作，我嗰啲 skill 咧，即系而家我搵紧钱嗰啲嘢，即系譬如一啲电脑 skill 点样去，譬如 banking 一啲 knowledge 咁样先算啦。嗰啲我可能唔係咁鍾意嘅，但我覺得唔係我最擅長嘅嘢嚟嘅，但我又往我就係衰就衰就係我一定要靠呢樣嘢先搵到食，你譬如我
0: 就唔可以靠把口，
2: 就唔可以靠把口，就係咁囉，所以自我價值就低囉，你明唔明？
0: 其實呢，身邊我好多朋友呢個自我價值都係比較低嘅，
2: 係咩？點解？
0: 我覺得而家啲呢個社會，
2: 我冇拖低咗你呀、
0: 你點會拖低我
2: 身為你嘅朋友點算？
0: 我覺得呢個世俗嗰、那個 set 個價值定位係越嚟越高啊！即係睇嗰個眼光嘅角度係唔同。例如好似話會好欣賞人哋哇攞名牌手袋，揸名牌車，要結婚，要有兩個細路，一定要讀名校，即係呢啲咁樣嘅生活框框，呢、這個價值觀呢係越嚟越定得高，係要咁樣嘅生活環境或者咁樣嘅位置呢，你就係一個高尚人啦，即係係啦，掂啦，你就掂啦。咁但係你諗返起呢、這個世界真係有幾多人係可以係做到呢樣嘢呢？咁我變咗好似好多身邊嘅人呢，永遠都係不斷去揾，不斷去好似要達到呢個目的呢，咁个价值观就摆到咁高
2: 的。你大部分嘅朋友都系 OK 噶，即系头先嗰啲嘢都做，大部分做到噶。
0: 系。
3: 咁但系我又觉得，嗱，如果你讲自我价值，我又觉得我又反而调翻转晒你噶嘅谂法。我系反而觉得，如果我系觉得我开心嘅话，我可能真系走去做一样嘢，系你哋外界嘅人觉得，可能我做一个艺术家，一日净系揸住副画笔系画下画啊咁样，可能你哋覺得我哇係、搞錯，即係可能我辭埋份工走去做畫家咁啦，你會覺得無端端有份
0: 好工都唔做，你做乜去畫畫？
3: 咁但係我係喺嗰度尋找到我快樂，咁喺我自己內，即係自己個人嘅方面，係我嗰個價值，
2: 我就欠缺咗你一樣
3: 嘢，嗰個價值懷可能係最，
2: 我就欠缺咗你一樣嘢，你明唔明啊？因為你，我假設你頭先講嘅嘢係真嘅先算啦，咁你。画画呢样嘢，你揾到你嘅快乐。
3: 真嘅，可以讲呢样，唔系咩讲
2: 就
3: 讲。
2: 即系假设系真嘅时候，你画呢样嘢揾到你嘅快乐，而你又搣到呢份嘅话咧，
3: 就算搣唔，话当搣唔到呢份，
2: 搣唔到呢份，
3: 你可能周围啲人会觉得你好傻嘅，即系你搣唔到呢份。
0: 所以你个价值观，中你个价值观咪唔同佢咯。
3: 系咯，我个价值观咪唔同佢咯。咁嗱，我嘅自我价值嗰阵时
2: 系啊，你自我价值高咯。咁我自我价值就系因为我要搣到呢份，所以我低咯。
3: 唔系，因为你系俾外界影响到你自己嘅自我价值啫。
2: 系噶，
3: 系咯。咁你就睇翻个人会唔会容易俾外界影响到，或者可唔可以因咁讲啦？你又唔同嘅，因为你话晒你有，因为你有家庭嘛。咁你有家庭，咁你就会冇咁洒脱啦，卡入可以，
2: 好难
3: 即系自由，
2: 你知话乜走嚟走去，
3: 自由即系喂，呢个系事实喎，系咪先？
0: 我其实好向往呢生活噶，真系唔需要理人哋点谂，仲要知中意嘅、开心嘅，我咪去做咯。
2: 我都好向往，不过做唔到啫嘛，依家
3: 系啊。
0: 所以咪就系话，好多人其实你唔系做唔到噶，
3: 你唔做唔到，
0: 你系唔肯去做啫嘛。
3: 跳出你个框框。
0: 所以咪就系话，我即系 back 翻同我个 point 嘅就系、是，世俗永远就系 set 到个价值观系呢个 level。你就不断去追呢个 level， 就觉得自己搣到呢个价值观嘅 level 咧，你就系掂啦。但系其实你系唔需要咯。
3: 系啊，你系唔需要，你系唔需要英文好，
0: 你系唔需要靠把口
3: 嘅。
2: 唔得啊，
0: 你有一双手。
3: 英文唔好，但系可都喺呢度 OK 嘅，我觉得。
2: 即系唔系唔 OK， 只不过系你如果冇咗呢种障碍，硬系觉得
3: 系你觉得系障碍嘅啫。
0: 同埋有啲人咧，嗱，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就系、是？越自卑就越自大，即
3: 系
0: 其实好多越自大嘅人，其实心里面就好自卑咯。
2: 系啊，
3: 呢个系喺好多例子度引领。
0: 其实真系反映咗咧，嗰个自大嘅人咧，佢只不过 set 咗自己价值观系好高，佢又永远都觉得自己去唔到，睇唔起自己，好自卑，所以先咁自大咯。
3: 周晒尾，你再讲，
0: 唔好意思啊，嗰个人系好死系你捞乱咗，唔知讲咩添，真系啊。

0: 高
1: 高咗，因为佢踩紧你啊嘛，佢觉得你喺嗰个 moment 系低过低分低过佢啊嘛，但系 at the end 佢可能其实根本上知道你系劲过佢嘅，
0: 所以佢就踩你啦。
1: 系啊，绝对系，因为好多，因为嗰时我读 U 嗰时，即系同个 roommate 大家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大家 OK friend， 即系唔系。OK friend 啦，但系唔系话好 close 嗰啲咯。
0: 佢就成日踩你。
1: 佢就唔系成日即系话有时单打打啊咁啦。但系其实我系睇到佢自己系佢自己
0: 唔掂，
2: 有啲自卑，
1: 有少少自卑嘅。因为我就算我读 psychology，
0: 佢有晒嗰啲先腾。
1: 系噶，有噶，系真系有噶，系啲自卑嘅人，佢会点解有啲人自卑，佢会？揾啲嘢去虐待或者咩咧？系其实系喺当中，
0: 佢觉得自己有呢个 power， 有一个 control 到嗰样嘢。
1: 价值噶嘛，系啊，所以就系咯，所以未必系你头先讲话，因为佢觉得出边实系，因为佢觉得佢 reach 唔到出边嘅价值，反而佢就要揿低，
0: 揿低其他人。
1: 系啊，所以就
0: 即系贬低人哋，抬高自己。
1: 系啊，
0: 就俾人哋觉得自己好似我劲啲啦。
1: 系啦。但系嗰个 moment， 起码佢自己觉得舒服咗。
3: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4: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3: 一
4: 三有机密码。
5: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3: 一三有机。
6: 一生有机，
7: 再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有几多基督徒？呢一刻行人公义，
1: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养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0: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十三楼一个汤房，一名七十一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九点几外出，邻居十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嘅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系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有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啫嘛，
1: 佢之前有
0: 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我中意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灣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個吹打你講先，
1: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嘅？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1: ，wash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啦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ove Pie 佢

0: 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1: 你
0: taste
1: 可
0: 系
1: 以话
0: 咁
1: 系咁
0: 咯。
1: 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
0: 你
1: 张
0: 谂
1: 嘅，
0: 下
1: 真系。
0: 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1: 做咩
0: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
0: 又，但
1: 咯，
0: 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1: 系 啦，
0: 嘛，
1: 但
0: 列
1: 系出
0: 法拉
1: 出，
0: 登啊
1: 但系出
0: 嘛，
1: 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唔系，
1: OK，
0: 但系有啲人系中
1: 即
0: 意噶
1: 题
0: 嘛，
1: 材
0: 可能我哋
1: 啊。
0: 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我哋唔 buy 啫，但
1: 唔系，
0: 係
1: 其实我觉得呢，其
0: 咪
1: 实
0: 先？
1: 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
1: 意
0: 系，
1: 思？
0: 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
1: 我
0: 绝
1: 觉得
0: 对
1: make
0: 系
1: sense
0: 有，
1: 咯。
0: 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
0: 譬如
1: 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 Argo yourself 嗰个咧，我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
0: 因
1: 晒
0: 为嗰
1: 成
0: 几
1: 个
0: 人
1: 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
0: 正
1: 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7: ！Hello，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艺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

0: 东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支持这些。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今日一切的通讯工具都不能够运作，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所有的电话、传真机、电脑、电视全部都坏了。对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不单止是不方便，它根本就是一场的灾难。对于信徒来讲，祷告就是我们的通讯网络了。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停顿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我们对神的服侍亦都会受到干扰。今天的信息是怎样去和主建立一个稳定的沟通，以致我们可以在代祷的服侍上面更加有效，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赎，我们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们同祂一起坐在天上面，我们藏在主里面，将来我们亦会同主一起再回来。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拥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同以前好不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有些行事为人的方式亦再不适合我们了。

我哋需要有新嘅行事为人嘅方式，因为我哋已经成为神嘅儿女。保罗话：当我哋喺基督里面成为新人嘅时候，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佢亦都讨论到我哋同家人嘅关系，同埋我哋同工作嘅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嘅活动就係祷告生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说话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他首先话给我们听正确的祷告态度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的呼吁，就是代祷的呼吁。保罗在第二节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话给我们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持住行切的态度。这个的字是有委身的意思，而这个字的希列文是有坚持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持续祷告，不要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停低下来。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讲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的祷告通常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在祈求神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应。如果我们还是看不到神的回应，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但是保罗说要行切祷告，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要持续的。无论在什么的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同埋祷告。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係，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可以加强同埋深化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第二个祷告嘅原因，我哋可以加强对神嘅认识。第三个祷告嘅原因係，我哋对神嘅信心可以更加积极。第四个祷告的原因是祷告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而第五个原因，祷告让我们可以养成一份信服的情操。第六就是祷告可以释去我们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而第七，透过祷告我们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第八个的原因，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祂。第九个的原因，祷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有能力。而最后第十，祷告可以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得到更新改变。所以我们是值得将祷告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最重要的事情。保罗所讲的祷告不是那些在紧急、重要和危机的时刻所发出的祷告，他所指的是一种祷告的生活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所以虽然撒旦在这里烦扰我们，我们亦必须要忍耐坚持的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警惕，我们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同埋警觉性。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哋祷告嘅时候，亦应该带住一个感恩嘅心。保罗系喺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嘅，
在磨难的日子。

处境之中去努力学习同埋成长。我哋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哋愿意学习神嘅道路，让神嚟到去教导我哋，使我哋对神有新嘅认识。我哋愿意等候神，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态度。保罗说，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行切，在感恩里面保持警醒。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吁。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说，现在你们要为其他人代求了。这些代求的祷告是在我们单独同主亲近的时候进行的。当我们为其他人祈求的时候，我们亦要同样警醒和感恩，就好像为自己祈求的一样。保罗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所以他对教会说，也要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他亦曾经讲过，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他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行切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他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同一章的第十四和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点算征战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亦提及救恩的头盔和公义的护心镜。最后保罗在第十八节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保罗鼓励我们要祷告，他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不住地祷告。保罗亦是在这里鼓励教会要行切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是保罗最美丽的祷文，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不单止推动教会祷告，他亦鼓励教会为他和他的服侍来到去祷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之前教导我们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努力和警醒，并且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现在保罗恳求教会要为他祈求。保罗期望教会的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亦要为神的工作祷告。保罗在第三节提出两个代祷的事项，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请求教会为他同他的侍奉祷告。保罗多次的恳求教会为他所进行的事工来到去代求。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他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不是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亦要求神祝福保罗，保罗却是说要竭力在神面前同我一起在祷告里面摔跤。我需要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一场属灵争战里面为我摔跤，因为我现在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和试炼。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同样发出一个简单的要求，不住地祷告。在同一章的第二十五节，

保罗又话：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保罗是一个属灵的巨人，他的灵性远远超过他的所有同伴，但是他却是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不断地恳求他的弟兄为他祈求。这个是因为使徒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去支持这些的工作。保罗有两方面的代祷事项，第一件代祷事项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三节，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但是如果没有人代祷，即使传道的门开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保罗恳求教会首先要求神敞开传福音的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保罗亦提到这一点，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祈求要打开的门是指到传福音的机会。保罗不是祈求囚禁他的监狱的门能够为他而打开，让他可以得到释放。他甚至不是为自己这个的需要祈求。保罗只是祈求能够打开传福音的门。跟住保罗在罗马被囚禁了，他可能是带住锁链去罗马的。保罗认为他能够在这么多日为主的缘故带住这个的锁链是几咁大的荣幸。在保罗被囚禁的日子里面，有些时候是没有被捆锁的，有些时候他是被囚在一个囚牢里面，有狱卒看守住他。但是保罗却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讲：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御营全军已经被福音所渗透，保罗在那里传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作工。事实上神已经回应了他的子民的祷告，否则保罗不会再次请求教会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祈求神敞开我们生命之中的门，以致我们可以在任何处境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除了祈求神打开福音的门之外，保罗还有另外一件代祷事项，就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第二件代祷事项，就是他能够将福音的真理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称这个福音的信息为一个奥秘。保罗所讲的奥秘是以前隐藏的，现在才显明出来的。这个奥秘牵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复活和升天都是一道得救的门，要开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他们同属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在旧约时代，这个奥秘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现在这个奥秘要显明出来了。保罗解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
作为他们生命的

0: 救主。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可以合而为一的。第二个奥秘是神不单止是住在天堂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主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和把握。这一位超自然的神透过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以前这个奥秘是一直隐藏的，但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代祷事项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所祈求的亦是我经常为自己祈求的事情。我求主教导我，叫福音的真理成为简单和直接的道理，让我能够明白，而且亦要教导我怎样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福音，即使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救恩，亦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知道犯罪的后果，又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神会叫我们成长，使我们在祂的国度之中成为重要的人。我希望小孩子和成年人都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当然由始至终我都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和明白福音的。我们是不是有为自己教会的牧者祈祷呢？他们需要教导我们认识一切神要我们认识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求神装备他们，以致他们可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的牧者祈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在天父面前提起牧者的名字，求神装备他，这样我们怎可以期望神会透过他向我们的心讲说话呢？这个是大部分教会的悲剧，大部分教会的会友都将牧者看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以为牧者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些服事的啦，他的工作就是要张开口讲道。除非我们的牧者是经常寻求神的面，否则他张开口所讲的说话亦是毫无价值的。无论他们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的知识，无论他们多有口才，如果他们偏离了神，他们的说话亦没什么价值的。如果神不赐能力给他们，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我们怎样得着能力呢？就是要透过人的代祷。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责任，就是透过祷告去冲击天堂，让天堂的门能够大大的打开。福音的真理是容易和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明白的。保罗说，我们要同他一起努力去理解真理，并且要一起努力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真理，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福音。保罗恳求教会，要求神敞开机会的门，亦要求神使福音的信息可以用一个简单和容易明白的方式传讲出去。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代祷责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大家在神面前祈求，求神敞开福音的门，并且教导我们怎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传讲真理的信息。
1: 祷告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我们透过祷告承认我们对神的尊崇和倚靠，认识主和敬拜主，这两件事是一个信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的权利。我们需要恒切地去祷告，请接受今日信息。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

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聚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风四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怨同路人啦，志文请嚟嘅嘉宾咧，同我咧应该系相识咗，不如都冇讲几多年咧，讲几多年大概估到几多岁到。今日咧我嘉宾咧就系、由我谂可以话年青嘅时候咧一齐服侍神啦，咁又我哋冇一齐读书嘅，因为咧我哋大家唔同学校嘅，但系就翻同一间教会嘅，请你咧系刘国强传道。Hello Alan。
2: Hello，Albert。
1: Hello， 你好。系啦 ，Alan 而家咧就喺澳门啦，因为咧佢即系喺人生里边咧读书嘅年代啦，咁啊年轻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有唔同嘅工作啦，最后咧就系读咗神学，咁啊而家咧喺澳门咧就系大教会就系做传道。其实佢传道咗好耐啦，系咪啊 ，Alan？
2: 我2000年神学毕业，喺香港就4年嘅牧养啦，跟住喺深圳8年。跟住嚟咗澳门，2013年嚟澳门啦，
1: 系，咁我识你就超过30年嘅啦，已经系啦，
2: 终于讲咗出嚟
1: 啦，因为你喺我结婚嘅时候咧，你系为我做训练嘅，所以咧就系好同你有一个好深友谊咧，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嗰个嘅关系喺度啦。咁我今日咧就由你开始认识主开始啦，然后一路讲讲到而家啦，好唔好啊？听你嘅故事嘅时候咧，去知道原来你系一个原来读书嘅时候咧，麻麻地中意读书嘅，但系神点样带住你唔中意读书，但系咧又可以完成到学业，再读埋神学，跟住去喺全世界去服侍主。咁啊，不如由你读书前开始讲啦，细个啲开始啦。咁你系点样认识主嘅？
2: 我喺中学时候初中啦吓，咁啊去基教书院读书，咁嗰度有报道会。咁呢有呢、這个嘅葡萄园嘅弟兄啦，即係坐过监嘅弟兄姊妹嚟讲道啊，问晒身嘅。咁亦都有海外嘅宣教士 YM 啊，呢个嘅喺日本过嚟传福音咁样。咁所以喺呢个嘅初中，即係应该係中一中二嘅时候，就喺校长即係副校长带领之下，就决志信主。咁嗰度都有巧妙嘅，就係、是、因为嗰时我係班长。我又想俾面學校，因為個學生都走曬，咁話，但係內心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哇，台上啲黑社會又信耶穌，老師又信耶穌，呢啲外國嘅朋友又信耶穌，咁即係其實內心都好想有渴慕，有種真理咧去帶領我啦，咁啊，因為知道裏面雖然表面係班長嘅，裏面都好多壞嘢嘅，咁啊都願意神去。宽恕，咁喺神嘅光照之下呢，亦都相信係婆婆早年嘅祈祷啊，咁我就真係喺中学时候认识婆婆嗰位上帝，原来就係主耶稣啦。
1: 咁当时你即係其实係喺即係唔係话太认识主耶稣嘅情况底下去决志信主㗎係咪？
2: 其实基教书院佢不定期有报道会嘅，咁我10岁去到香港，小学就係佛教学校。即係其实好似係我对于即係呢种宗教嘅嘢呢，我细个跟过阿嫲去拜偶像啦，佢又俾啲灰水我飲啦，我就唔飲嘅。咁后咪佢无端信咗上帝喎，咁好乾淨喎，又唔讲粗口喇，又同我媽咪关系好咗，即係呢个上帝好特别，咁佢又话有祈祷，咁就唔使飲嗰啲符。所以每次我狗仔死呀、或者咩我都会祈祷嘅，因为喺天堂度见到狗仔呀咁之类。去到香港呢个地方呢，即係一个新嘅环境，开头唔系好适应，咁但係呢读书嘅时候都经过老师嘅慢慢嘅带领啦，咁有个老师系基督徒，咁佢话你要基督

0: 村啦，咁竟然喺嗰度咧揾到，即系啊，原来系嫲嫲信耶稣嘅福音，原来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咁样。
1: 系系，嗱，头先你提过你系班长啊嘛，
0: 系啊，
1: 因为其他嘅同学咧就唔听呢个报道会走晒，所以你就喺度撑场，你自己一个撑住，咁啊做班长即系话你其实本身就一个好有正义感嘅人咯。
0: 系啊，因为我哋国内出嚟噶嘛，都要学雷锋啊嘛。即系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可能唔知边个雷锋啊，咁即系我哋自细咧，我就好想做军人嘅，去帮人啊咁样嘅啊，咁其实无论去到香港咧，即系有啲我哋啲人就话大陆仔，因为我哋系印尼华侨，我哋系福建人啦、去到香港，我开头唔系读四年班降到二年班咁样啊，咁啊适应嗰个新环境，又唔识广东话，就俾啲所谓嘅学校嘅一啲社团分子啊，矮过我嘅黑、啊。咁啊，但系有一次我就即系发威啦，咁啊推一推佢咧，原来咧我一恶咧，全部人都唔敢嚟恰我啊。咁后屘即系老师又见到好正直咁啊，又冇人做班长。次次点解我会做班长？就系因为冇人做班长。
1: 哦，咁
0: 我就举手，咁啊做班长啦，就系、是、咁样啦。
1: 系。咁你系咪都系一个即系都系好正义嘅人咧？定系会唔会其实都有曳嘅时候咧？你自己
0: 系啊，因为我哋系住安置区啊嘛。咁啊，好有义气嘅，即系班长都有义气嘅，系嘛？即系有时记得有一次，啲人去荃湾要话荃湾球场打交，咁啊约埋我哋一齐去助威咁样啊，即系小学嘅时候好搞笑。咁啊，即系会系呢种形式咯。但系咧又好搞笑，同一个荃湾嘅环境咧，我同朋友咧又俾其他嘅大哥哥咧打劫、哦。哎呀，真系有，其实自己心里系好胆怯嘅。咁啊，但系同一个环境咧又系荃湾区啊，去呃咗个小朋友嘅单车，即系你系做班长，然后你呃人单车。我而家真系，如果听紧嘅呢位小朋友年即系长大咗啦，求你宽恕我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伤害到你，系啦。
1: 哦，即系以前你系嗰啲嘅骗子啦，即系而家
0: 骗子都有被逼嘅，即系啊贪慕虚荣啦，人哋有单车我冇单车，屋企穷啊，咁我都系。做帮好少，即系小学就帮小贩啊，做一啲嘅打工啊咁样。
1: 虽然啊风光背后呢个班长，但系原来咧系呃人架单车嘅一个人嚟嘅。
0: 系，即系我哋都系好似学一啲啊表面上啊一套，咁而里边咧其实又其实知道自己系有罪嘅。
1: 系啦，咁
0: 每次譬如小学就求佛祖啦，咩原谅咩，但内心其实好多嘢系思想啊行为都知道系唔啱嘅，但好似都想发出嚟，咁鍾意系去跑步啦，咁啊跑去让自己喺虽然唔再读书，但系跑步成绩因为高过人哋啊嘛，咁慢慢练800公尺嘅时候呢都有啲成绩出嚟，咁喺嗰边又好专注。咁但系咧，内心知道系有即系好多挣扎嘅吓，虽然香港参加唔同嘅比赛啊咁样，而都因为偷单车嘅缘故咧，就撞车啊，喺重区吓，咁啊撞车咧就有一架七人嘅面包车压住我大髀，我都唔知点样撞，就系压住大髀啦。咁如果我嗰阵时谂，即系如果我压住我个肚咧，即系呢个世界已经冇咗刘国强呢个人吓，
1: 系。
0: 初中嘅时候，当耶稣讲到罪啊，即系呢啲嘅弟兄姊妹讲到佢哋犯罪，点样被耶稣拯救啊？咁我都知道，即系自己里边系曾经有咁样，亦都真系生命经过死之后，都谂下究竟会去边咧吓？咁呢个都成为我一个即系当其时想寻找嘅答案咯。咁就听到福音系啦。
1: 呢件事系你喺你未决志之前发生嘅，
0: 系啊，喺小五。升小六嘅时候，我哋大咗呢个时间、
1: 所以点解听到即系呢个报道会里面嘅信息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心要去接受主耶稣？
0: 系啊，因为当其时嘅环境就系好多打劫啊！我哋嗰个年代咧，攞住嗰啲 AK-47喺尖沙咀打劫嗰个年代，咁亦都系。即系上帝好似提醒我，因为有个其他学嘅女同学有单新闻就系佢俾反弹嘅子弹打穿个脑左端个头啊，啲金行打劫，咁我都即系几单嘢都提醒我啊，其实人可以无端端就走咗之后，圣经话系有审判，点算啊？即系我都未预备好，咁审判嘅时候实系去啲唔好嘅地方啊，咁样吓，感谢圣灵啦，即系去即系上帝光照啦吓。咁让我能够即係谦卑落嚟听下 副校长。

好似啲老师咁样吓，就算嗰啲黑社会出嚟嘅弟兄，咁佢哋都系努力读书，都做到传道人吓。咁所以我觉得又要努力读书，但系读书又俾我好挫败感啊。因为一来我英文唔好啦，但系去咗英文学校啦，跟住去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原来系读文科嘅，读到理科啦，即系系耶稣唔知点解俾我内心嗰个喜乐。我自己内心就好痛苦嘅，其实因为成绩唔好，觉得好羞辱神。咁所以内心其实系好抑郁唔开心，但系啲人见到我系咩啊？就好似咁样成日笑喎，系咩？我好喜乐咩？又自我发嘅，我觉得内心好唔开心喎。咁但系咧，我感恩就系嗰种平安啊、喜乐啊，即系每次遇到困难咧，我都祈祷。记得我有一次好失落，好失落，即系我真系想，唉，咁做基督徒做到咁差，即系有好多嘅弟兄为我补习，师兄为我补习，我成绩又唔能够进步，咁我翻学嘅时候落一条好斜嘅楼梯啊，咁我赶翻学咧，我就几级几级咁跳落去嘅。但嗰次咧，好似上帝特登俾我睇到一个天生应该系嗰啲残疾嘅人啊，应该系嗰啲咩啊，即系脑部烧过咧嗰种，所以咧要行路咧，行楼梯要倒住嚟扶住嚟，慢慢一级一级落。哇！上帝话，你嘅恩典仲够多人哋啊，即系身体咁多疾病，仲咁努力生活紧，即系我内心嘅有人提，有声音提醒我，你仲要几级几级飞落去追巴士，你已经好幸福啦，咁我就重新振作起嚟咯。

0: 即系唔容易嘅，又遇见困难有阵时候，但系有神对你说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咁你喺呢段迷茫期啊，譬如读书麻麻地啊，点样去点样过咧呢段时间？
1: 喺靠咗上帝啦，咁我都自己应该尽嘅努力就去努力啦吓。咁我哋嗰阵时就夜晚即系一早起身又温书啦，夜晚黑又去排队入去呢个嘅自修室啊，即系香港嘅自修室，
0: 冇错冇错，
1: 排队攞筹啊，你迟啲去都攞唔到，哇！一直读到即系深夜翻屋企吓，咁样咁啊都努力过吓，咁啊出嚟嘅第一次会考成绩咧，又系即系唔系咁理想，跟住再 repeat 第二次，咁第二次嘅时候，自己系日头做嘢，夜晚读夜校嘅，咁但系咧即系都唔能够有好理想嘅成绩啦吓，因为。咁但唔知点解嗰阵时，即系苦从悲来啫，哇喊得好犀利，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能够俾我能够读书，我能够荣耀你，我做传道人咁样啊。
0: 哦，
1: 之后就好奇妙，系啦，就可以有亲戚帮我，就去咗加拿大读书，就认识咗你。
0: 哦，原来你即系立志做传道系嗰刻开始嘅。即系神就记低咗喺佢本簿度，你曾经喺嗰刻度讲过。
1: 系啊，所以我哋唔好即系又唔系话唔好乱咁立志，即系其实都系上帝感动嘅。嗰段时间有啲我见到，譬如即系我哋嘅监狱出嚟嘅弟兄都做传道啦，都唔使读太多啦，我谂住唔使读咁多书嘅。系啊，点知咧啊，原来有啲神学院系要收大学毕业噶喎。
0: 系系，
1: 我又。拜头啦，我又未大学毕业咁样啊，即系啊，有啲咁嘅谂法，就系想读多啲书，然后读神学装备自己咁。
0: 冇错，咁跟住嗰个阶段咧，就系我认识个 Alan 啦。不过头先你讲得啱嘅，即系我初初认识嘅 Alan 到今日咧，我都觉得你经常都笑嘅。你而家好似嗱，你唔讲嘢都系笑笑口嘅个样，真系哀。所以其实真系见到你
1: 好
0: 快乐嘅，
1: 好似有啲问题。
0: 唔系，真系从心而发嘅呢样嘢。咁你过嚟加拿大。

0: 大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即系好特别嘅经历嘅，因为你系完全系有人完全照顾晒你所有费用嘅，
1: 系
0: 呢个即系神即系为你预备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故事啊？
1: 相信系背后咧呢个家庭，佢哋都系成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啊，呢个 uncle 咧喺加拿大就做医生，喺德国读完医之后就去加拿大做医生嘅。咁点解去加拿大咧？因为佢德国毕业之后咧嚟咗厦门，啱1968年啦，讲埋个年纪啦。
0: 系系
1: 系啦，咁啊，佢见到我就 B B， 我唔识佢嘅，咁佢就去咗加拿大做医生啦。咁我嗰阵时祈祷啦，即系中我读中嘅时候唔知个方向。咁我咁啱嗰段时间，我妈我家姐去印尼吓，即、系印尼嘅呢位我爷爷嘅好朋友吓，咁佢就成家人都系信耶稣啦。uncle 嘅爸爸系牧师啦吓，咁啊同佢分享，佢常常都帮我哋嘅，我哋喺国内嘅时候，
0: 嗯，
1: 咁啊话啊呢、这个楼价得一粒纸一粒男仔啊，
0: 系
1: 点点点啊，咁啊所以即系好似个时间好似系人安排。但系咧，又好似系即系祈祷之后咧，就实现咗啊！咁就呢个家庭，佢哋愿意我以前我阿爷帮过佢哋，咁佢话啊，而家就全费学费住宿乜嘢咧，都帮我去加拿大嗰边咧去读书，去完成学业咁样。
0: 哇！
1: 所以加拿大有四年读书都系即系全部佢哋供应咯。
0: 系系，但系当初你拣嘅唔系话啊，一嚟就读神学噶嘛，当然啦，咁你就拣咗另外一科嚟读嘅。
1: 因为嗰阵时都系。中学啱毕业啊嘛，我话留学咧留班嘅留啊，留到去加拿大都系读高中啊，
0: 系哦系啊，
1: 读完高中之后先至入 college 啊，即系去读饮食管理啊，开头系又读理科读mechanical engine 嘅，咁但系真系唔啱自己嘅方向，又祈祷咁样，咁啊即系神就俾我去读呢个饮食管理啦，咁喺饮食管理嗰度又去老人院度读厨师啦，咁样啊，咁所以呢个过程我觉得。即系上帝俾我一步步去，即系去装备自己咯。
0: 但系喺嗰段时间系拣呢个嘅，即系饮食管理啦。但系之后就冇再喺呢方面继续去深造或者发展啦，系咪啊？
1: 嗯，毕业咧就喺加拿大嗰边嘅长者屋啦，啊，即系成栋楼嘅厨师做过实习嘅一年吓。
0: 嗯，
1: 咁当然都祈祷里边嘅挣扎，即系其实系想有少少经验，然后咧再读神学。咁啊，所以后屘都同 uncle 讲啦，本来 uncle 话你留喺呢度啦，即系做牧师啊，传道好辛苦嘅，因为佢知道佢爸爸做啲乜嘢。
0: 系，
1: 跟住就话你喺呢度开间餐厅俾你去管啦，咁啊，你又可以帮我哋啦，因为头先讲佢哋一家都系，即系除咗 uncle 之外，全部都系女吓，个女好细个吓，咁我都祈祷同 uncle 讲，咁啊，后屘都翻咗嚟香港，咁香港我都做过几个月嘅一个Sheraton 嘅呢个 banquet hall 嘅waiter 咁啊，做咗阿经理话你跟住你去转嚟做呢个嘅 banquet 嘅呢个即系经理，即系帮手啦，主任啊咁啊攞生意啦，因为有嗰个学历，咁但系我都祈祷真系想一个服侍嘅方向啊，咁咁啱嗰段时间有第五届华福大会筹备会，所以我就参加咗95到96嘅华福大会嘅筹备会啦，所以。咁啱就用到我嗰个飲食管理呢方面，因为成个酒店啊好多嘅呢啲嘅飲食嘅安排啊，咁我其中一份子系做协助囉。咁之后就即係去喺香港喺信义中神学院就读四年嘅学士咁样。
0: 嗯嗯，但当初其实真系好吸引喎，即系 uncle 同你讲话啊，喺留喺度开间餐厅俾你。
1: 即系我知道佢系个心意系好好嘅吓，即系想我唔好翻香港啊！即系其实即系呢边比较辛苦啲啊！咁你嚟咗之后，你又带你爸爸妈妈屋企人嚟啊！咁样即系我哋一般嘅谂法都系咁样。神嘅恩典常常都提醒我，就系话佢俾我读书，我又立咗志向，咁都要还呢个愿嘅吓。但系翻到香港咧，我妈都失望嘅，因为我做咗两年嘢之后去读神学嘛。即系佢买居屋嘅计划 turn down 咗啦，本来家姐啊两个家姐做嘢，佢做一爸做嘢，加埋我就去买居屋啦啊！
0: 系系系，
1: 但系佢哋都冇阻止到我啦，因为我有张王牌就系我嫲系信耶稣嘅。
0: 哦，所以
1: 不过我爸咧虽然系无神论，但系佢都咁啊，你要读就继续读啦，即系佢难得佢，因为爸系英文老师嚟嘅嗰阵时吓，佢都中意。书系好嘅，咁啊，继续都 即系默默支持我啦。咁佢嗰阵时未信耶稣都默默。

0: 支持咁样。
1: 但在于你自己嚟讲，能够最后都可以毕到业，咁即系完成咗成个学业，都唔系容易嘅喎，系咪啊？因为你开头都话自己唔中意读书噶嘛。
0: 系啦，即系你头先都知啦，即系加拿大我系读 college 啫嘛，咁我英文冇咁好啊，咁我谂住一来英文冇咁好啦，二来咧就话即系喺香港读神学咧就能够即系亲多啲。中国文化嘅背景嘅神学啊，圣经解释咁啊，又了解多啲香港国内需要。但系我入嗰间信义中神学院咧，亦都系神嘅恩典。开头嗰段时咧，好多系即系美国啊、德国嚟嘅老师啊。咁其实个听英文嗰度咧，又系有困难嘅。咁但系每次都系祈祷咁啊，慢慢去完成。就算乎我最后一份功课咧，亦都系要呢度讲啊，即系我出嚟做咗 full time 两年之后，收唔到个毕业证书。咁我翻去学校啦，学校先查明，咦，你有一科未交，有专教神学嘅功课未交，嗰个最后嘅读书报告咁样。啊，我都唔记得咗，已经做咗两年传道人啦。咁教会话，你将毕业证书呢，因为我嗰间服侍嘅教会，我实习咗两年啦，所以。好顺其自然毕业就去嗰度侍奉佢哋嘅，即系咁。但系呢个又系恩典，因为喺教会服侍咗两年，如果谂下嘅，即系教会嘅宣教啊，各方面应该点样实质嘅去实现。咁喺呢边嘅功课上面，都系写咗一个嗰阵时啱非典啊，咁啊叫非典同埋典型嘅侍奉嘅需要啊，咁样啦。咁呢篇嘅文章就喺深圳嘅宣教实现咗，所以都系。奇妙，即系祷告，好困难噶嘛。老师又恩典啦，即系考完一次哲学，又要再读多次哲学啦。喺学校见到上帝俾嘅一个加力量嘅帮助咯。
1: 系系，其实你去初初接触读神学嘅时候咧，同你初初想象系咪咁样咧？
0: 困难系想象得好困难嘅。入去之后咧，都知道老师啊、同学啊，各方面都。大家都有心智去栽培，对我好好嘅，咁都冇咁大压力。最主要就係因为之前嘅基础唔係几好，所以好多圣经知识呢即係比较蜻蜓点水咁样嘅。对于历史啊呢啲嘅哲学啊呢啲以前冇兴趣嘅，但当入咗去之后呢开咗个眼界啊。即係其实呢啲哲学系我哋人类历史嘅发展啊，西方东方嘅哲学都有唔同啊，呢啲嘅教会历史咧，又同你同我息息相关嘅啊，重视翻呢啲嘅文字嘅记载啊，咁啊，而家进入神学院咧，即系哇，原来又成长咗一步咁样。
1: 但有冇遇过系即系，唉，突然之间真系觉得好难啊，想退缩啊，想放弃啊，咁啊又点样？神又开始又鼓励翻你啊，咁样咧？
0: 又入去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第四年都
1: 系咁样衰退退缩，
0: 系啦系啦，我就哎呀，点解即系读嚟读去，即系有时背啲金句啊咩又背唔到出嚟咁样吓，等等，咁所以有时都会觉得啊，系咪自己有资格去做传道人咁样吓？身边嘅牧者啊、弟兄姊妹不断鼓励啦，俾机会啦，咁上帝好似又差派一啲嘅小朋友啊嚟到啊，即系。讲故事嗰讲到咁烂嘅，佢哋都鍾意听嘅，我都真系神嘅意。咁跟住去短宣，咁我去短宣去咩，咁我见到国内好多系需要啊，原来呢佢哋更加缺乏，即系我可以装备到几多我就装备佢几多。国内你打开圣就咁讲呢都已经吸引好多人嚟听。上帝都俾我有信心，即系去祈祷睇下喺边方面去服侍佢咯。

0: 有。
1: 咁即系话你其实立志咧就系打上帝嘅工，
2: 系啊系啊，牧师都系咁讲，成日鼓励我都系咁样。
1: 咁你去谂，你系一生噶咯喎呢样嘢。
2: 有你每一个信耶稣嘅基督徒啦，都有呼召全时间或者系部分时间服侍。咁其实都系服侍嘅，无论我哋喺世界而家叫做职场传道吓，最终个老细都系上帝。因为澳门嘅教会有啲教会比较经济困难啦，咁我都有6年咧系揸巴士咁样大职服侍嘅。咁当然揸巴士嘅过程都认识咗好多澳门嘅朋友啦，认识澳门嘅社会环境吓。喺国内经历过宣教咧，其实都见证到亲近神咧都要主动去啦吓，即系俾我激励，睇到国内弟兄姊妹佢哋主动去嚟到真系去亲近神。即系虽然都有传道人，因为知道即系我哋喺香港嘅教会就系1:50，即系咁嘅比例。但系过嚟教会1:500，好多大职嘅弟兄姊妹一齐被神去使用啊、培训啊，然后一齐服侍，系啦。我感恩就系有另一对夫妇做咗我另外一啲探访同埋需要去服侍嘅嘢啦吓。譬如讲个例子啦。即系 Johnson 传道夫妇啦，咁佢 Johnson 咧，佢会星期四、星期五过嚟澳门同我喺巴士上开会。咁开完会之后，佢就去同牧师开会，去探访弟兄姊妹。因为我揸住巴士，我呢个时间我就走唔甩噶啦。咁但系佢嗰阵时，佢系有自己嘅公司啊，咁样佢时间比较可以控制啲。咁佢又做咗我哋两个拍档，就建立咗国际教会神召会入面嘅一个中文堂，去探访啊，去同弟兄姊妹倾偈啊，咁样吓，去同牧师开会啊，我同佢开会，佢就同牧师开会咁
1: 样。系系系
2: 系，都要有 partner 咯，因为如果你冇全职，有真系要去教会一啲嘅行政牧养各方面关顾嘅时候咧，咁你入头探病，咁你就入头去唔到啦，咁啊揸紧巴士系啊。
1: 嗯嗯，喺做即系巴士车长呢段时间，会唔会经历又好唔同？因为可能你未接触过呢个工作嘅，你接触嘅人又好唔同，又可能会见到社会更多嘅需要啊。
2: 做咗巴士司机之后，更加知道原来巴士司机系好大压力嘅，因为其实佢车住成班几十到百几人，嗰条命咧就喺我哋嘅车
1: 手上面
2: 系啦。咁加上即係其實澳門呢有唔同種族嘅語言嘅客啊，即係你見中國樣呢，你同佢講廣東話，佢同你講普通話，你同佢講普通話呢，佢同你講韓文啊、日文啊，同你講越南文啊、泰文啊咁樣。同埋嗰個法律啦，你撞到人呢就係司機嘅錯，一定係司機嘅錯。即係揸嘅時候又都好多斑馬線啊，嗰陣時好多斑馬線啊，揸一段又停，揸一段又停一段，跟住咧公司又介住你時間要準時翻去喎，即係你有服務好，要準時翻去，哇！好多嘅因素令到其實好多嘅巴士司機或者社會人士做嘢嘅時候個心情好躁咧，咁更加自己會體會到，咁會佢哋會講粗口，會表達出嚟咧，係好自然嘅，即係你聽同你講親偈咧，食飯又好，鬧你食飯又好，問候你又好，即係都係咁樣粗口成篇嘅。以前有 CCTV 系冇声嘅，而家 CCTV 都有声嘅。
1: 嗯，
2: 咁所以我录到咧，巴士司机有冇讲粗口？一讲粗口就炒鱿鱼噶啦。
1: 哦，
2: 咁其实嗰话咧都感恩啦，即系好似自己都有少少感染啊，即系话唔讲粗口嘅一个巴士司机。有时嗰啲巴士司机话：，哎，我系载住咁多人，你应该让我啊嘛。咁其实条路如果你唔让我，我唔让你，即系人生都系噶，即系一定有个人先让一步，大家先好走落去嘅。
3: 网上恩语热线点只是讨论的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n.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7: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

0: 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

0: 为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
4: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好想讲下杨
7: 啊，好凄凉。
6: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凄凉嘅一样嘢。尤其是譬如有时我睇到，譬如话电视里边吓访问有啲人，喺经济大衰退嘅时候，或者系股市崩盘，你会见到好多人真系好彷徨。尤其是一个人的失业，你可以 imagine 到，你可以想到是一家，尤其是那些一家几口的人呢，就失去了盼望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无所谓，是一家的，是陷于一个很彷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譬如做到老板的时候呢， 要裁员咧，系我觉得系一个最痛苦、最痛苦嘅嘢嚟嘅。咁我好中意即系倾到失业呢样嘢，我记得好清楚就系、是、经济大衰退，有一次系亚洲个金融风暴。咁嗰阵时我喺新加坡做电台，我记得
7: 好多年前咯，
6: 好多年前系啊。我记得系新加坡国家嘅政府就开会同各大传媒开会，佢哋 sell 咗一个 policy 出嚟系好好，我到而家好刻骨铭心。佢就话我而家希望各个传媒帮我哋系传达一个信息，就系话俾全国嘅人民听，就系话咧我哋唔想任何一个人系冇饭碗，即系失业嘅。所以我哋而家咧要忍痛，大家都将自己嘅公积金系减咗，即系本来系政府都要俾钱我哋喺公积金里边，大家一齐放喺公积金，将个公积金本来系你嘅薪水咧系20%系扣入公积金里边嘅，咁另外咧你个机构即系唔系你嘅公司咧就会俾你20%嘅，咁而家大家系减薪，一齐减薪，
7: 一齐渡过难关，
6: 渡过难关。就是呢变咗嗰个失业嘅人本来就是因为你可能因为呢个经济大衰退可能系你失业、可能你旁边你个 receptionist 可能系你个老板要失业嘅、但系大家都保存个饭碗，但系大家一起全国嘅人民呢都扣薪水减薪、但系我哋希望呢经过呢一个谷底嘅经济谷底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加返俾你哋。哇！嗰阵时我系好感动
7: 嘅、啊，
6: 我即刻谂到话，我一定会做呢件事。所以我翻到去咧，我就同电台里边我哋所有嘅大家嘅同事一齐商量。咁、我哋就即系各大传媒，大家用各种嘅方法，将呢个国家嘅信息系话俾全新加坡嘅人民听。咁、真系、大家全部啊，由部长开始，由总理开始，一路到最低最低嘅人，冚唪唥减薪。但系就系共度时间，
7: 好好、
6: 好好啊，
7: 系
6: 就系唔需要有任何你旁边任何人或者你自己系失业。
7: 系啊，我都听过，唔系新加坡，我听过好似香港定边度有啲私人机构咧，就调翻转啲员工自己提出，即系可能都见到公司或者啲睇见噶嘛。如果你系做酒楼咧，做其他嘢嘅时候，啲同事其实都睇见，可能系因为个大气候令到个业绩系下降嘅时候，知道公司维持都有困难咧。咁我好似记得咧，就系啲员工自己反而系自己同老板自动讲咯，即系唔使老板出声，吓就话我哋暂时减薪，
6: 但系你就唔好减人，
7: 系啦，就希望大家渡过咗呢个难关。
6: 但你做老板。真系要裁员嘅时候，
7: 其实我会系 我未去过呢啲地步啦，但系我有谂噶。其实如果系要裁，如果系因为经济生意唔好要裁员，系好惨嘅，因为唔系班伙计唔好啊嘛。即系譬如佢系做错嘢，或者系佢嗰个表现唔合嗰个水平嘅，你要辞退佢，咁当然我唔会觉得惨啦。
6: 系，
7: 但系如果去到呢啲位裁员，就系话是因为个经济，但有时有啲大公司嘅裁员咧，系佢哋经营不善嘅，即系譬如话可能佢哋嗰个发展得太快，即系太快而去到一个控制唔到，冗员太多，我哋讲吓咁嘅时候，咁佢就要裁员啦，咁呢个系有可能啦，咁但系其实我仲好笑啊，嗰阵时先几年经济泡沫啦唔好，咁又系好多大公司裁员。嗰陣時咪有套荷里活電影嘅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就係其實就係嗰啲大公司就係避免咗自己出大信封嘅，就係揾啲中介人去裁員咯，咁變咗就避免咗嗰啲人同人之間嗰種難堪，同埋情緒上嘅衝突啊咁。咁我去到講失業咧，其實我就最近因為啱啱唔係啱啱啦嚇，即係每一年嘅新學年開始咧，我反而就會諗到去年的畢業生，因為呢、我們經常就說畢業等於失業呢，咁其實而家個社會都係㗎，我唔知 Debra 你有冇聽到而家嘅大學生即係畢業嘅年青人好難搵工呢，
6: 成年都搵唔到
7: 啊，我聽見有啲係兩年都搵唔到，
6: 同埋有陣時我都等佢哋即係擔心，同埋亦都等佢哋好失望，就係話好多人都話少啲錢都做啦，總之搵工，他们其实是少啲钱都搵唔到啊。
7: 是。
6: 直情是 少少錢都係揾唔到，所以嗰陣時我都覺得家長們唔好以為佢哋冇揾。
7: 係啊，我都贊成。
6: 係因為真係少。

0: 得好紧要，有啲少得好紧要，甚至少得钱，佢乜嘢都肯去做咧，都揾唔到。
1: 其实咧都有一个谂法嘅，因为咧有时我哋做家长嘅咧，又怕啲后生仔耷懒个身啦，所谓以为佢哋咩自视过高啊，或者眼角高啊咁，咁有时就会话，哎呀，你肯做麦当劳都有得做啦咁。咁但系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是、话，我哋唔系话睇唔起做麦当劳工作嘅人，即系职业无分贵贱。但有时从一个受过咗四年大学教育嘅年青人嚟计咧，即系佢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啊、心机啊，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心机落去嘅。其实即系亦都咁嘅栽培，亦都唔系话只系想你出嚟做一份咁简单嘅劳动工作啊嘛。咁变咗有时
0: 佢都好想揾翻一样嘢。
1: 咁变咗有时佢投身咗入呢啲工作，佢就冇咗时间揾第啲工噶咯，所以其实同埋佢一定系有个心系想揾翻一份学以致用嘅工作。
0: 冇错，甚至唔理话唔系学以致用，起码都系一个譬如办公室里边嘅工，
1: 系
0: 即
1: 系
0: 佢都觉得嗰样嘢系同佢所学翻嚟嘅嘢有少少相似，同埋有时譬如话你真系揾到一份系你学翻嚟嘅，你自己啱啱系你嘅专业嘅工。咁你譬如话你讲下你以前嘅工作经验，咁你就系冚冷都系乜记物记啊，即系嗰啲咁嘅快餐店，对佢嚟讲系学唔到，
1: 系
0: 学唔到嘢喺个女。
1: 同埋嗰个世界其实好现实嘅，譬如我个女咁样样啦，佢读中学嘅时候咧系有去做一啲叫咩啊，即系 part time 兼职啦。咁我哋呢边好兴嘅，即系够17岁啲人就请噶啦。咁就通常系周末啊，或者平时就比较少啦。周末咁做 weekend 咁 part time。咁譬如佢嗰阵时咧，就喺我哋多伦多嗰啲商场啲西人嘅连锁店啦。咁唔讲个名啦吓。咁系属于如果以时装界嚟讲，系属于 casual wear 啦咁。咁到佢，譬如佢大啲入咗大學，佢又想揾兼職，咁佢又想即係做下其他嘅時裝店咁樣先算啦。連時裝店都有分㗎喎，譬如佢話俾我聽，有一間比較賣high end 少少嘅時裝店，咁佢哋會問佢你，即係個要求就係你要有高級時裝店嘅
0: 經驗
1: 咁。咁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系嘅，即係其实佢哋有好多嘢係要求你有返类似嘅经验。当然就话如果系咁，人人都唔肯俾机会我第一次，咁我必要有嗰啲经验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个话题啦。但系如果以雇主嚟讲，佢有得拣咧，佢又希望拣翻个有类似经验嘅人去请咯。
0: 系啊，譬如话你系男女都有得拣噶嘛。
1: 系啊，系啊。
0: 譬如你话即系皮士安店靓同唔靓，即系我都会拣。
1: 你个样讨唔讨好客人啊？
0: 系啊，
1: 咁好多嘢。
0: 咁当然，譬如话有啲人真系冇失咗业之后，咁佢当然佢。唔可以代表话你失咗业咧，你就乜嘢工你都要逼佢去做，
1: 又唔得嘅，
0: 唔啱噶咯。即系我觉得有时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睇嗰啲失业嘅人，系咪都做啦嘛？去酒楼洗碟啊、洗碗洗碟都做啦嘛。
1: 其实佢仲更加冇自尊心啊！
0: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佢自己拣择嘅一个权利。
1: 嗯。
0: 同埋佢唔需要一定要话俾你听，喺旁人嚟俾我就觉得喺嗰个时候系唔应该讲一啲咁样嘅说话。
1: 我觉得其实就要睇下睇下当事人系一个系咪好食懒飞，或者系真系好自我放弃嘅人咯。如果家长评估你嘅儿女唔系咁样嘅，不过佢系等紧一个机会，就唔需要逼得佢太紧要。同埋我听过咧，即系喺多伦多加拿大嚟计咧。第一咧，我就即系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睇唔起嗰啲去攞失业救济金嘅人咯，因为我听过一啲社工嘅朋友讲咧，其实而家加拿大政府咧，就算佢俾呢啲嘅失业救济金咧，都系好多条件嘅，即系唔系话你失业咗几多个月佢就俾你嘅，咁但系咧反而就搞到佢嘅条件有时会令到呢班真系需要领失业救济金嘅人咧，反而俾一啲中介人咧就呃咗钱添，例如系点咧？因为譬如话佢哋咧就要你点都做啲嘢嘅，咁于是咧可能我咧。为咗要领呢个失业救济金咧，我就要去做地盘嘅清洁工人，因为我唔抬得唔托得，可能我总之都系好多就系做咗建筑行业嘅兼职工人。咁建筑行业兼职工人咧，佢系通常系中间有判头噶嘛。咁啲判头有时，咁当然即系政府有政府嗰、那个社援啦，但系佢就系、是。认为你有 part time 工，佢社援嗰度又 cut 你一啲啊，咁样样。我实际嗰个计

0: 好即係好鄙視呢啲失業嘅人。
1: 係啊，
0: 嚇，譬如領失業金，有好多我哋成日就會講話。哦，扮冇嘢做嘛，扮工商啊嘛，
1: 中国人好都好容易咁谂，
0: 成日都咁样谂嘅。当然里边系有啲人系咁样嘅，扮工商咁就唔使做嘢，就为白白领。但系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唔系咁样，
1: 系啊，
0: 系好彷徨嘅，一家系就系就住佢哋就系要去搵饭食啊咁。
1: 因为我听见系有啲甚至真系有工作做嘅人，佢可能都仲系要去食物银行领取食物咯。咁、所以其实有啲人即係我哋因为真係有时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哋都冇去到嗰个阶段，係想象唔到原来社会上虽然加拿大我哋已经贫富悬殊嗰个差距好近㗎啦，即係唔係好严峻。咁但事实上个社会真係有一班人嘅，咁我哋真係唔好即係歧视佢哋囉。
0: 其实佢哋好惨嘅，譬如话我好记得我睇过一篇文章，佢就话佢成日都觉得係点解喺佢喺纽约住，佢话点解大风雪里边咧，仲要啲细蚊仔翻学？佢话佢好奇怪，佢话系咪应该落少少雪嘅时候都要宣布大家唔翻学？佢话原来发觉咧，一唔翻学咧，有好多穷苦人家嘅细蚊仔咧，
1: 佢就要
0: 冇人理啦，因为佢父母就算佢父母失业咧，佢都要扑出去外边，好似你话，佢都要做少少嘅工作先领到个失业金，或者佢要扑出去搵工作。你一唔使翻学咧。个父母就系屋企系冇人去顾嗰个细蚊仔嘅，同埋咧佢话如果系翻学嘅时候咧，佢嗰餐晏咧系社会福利处咧系会供应佢嗰餐晏，但佢翻到屋企咧，因为大风雪一唔使翻学咧，佢翻到屋企冇晏食，
1: 系
0: 冇得食嘢嘅，所以有时有啲苦我哋系真系唔知道，
1: 系啊，
0: 嗰个失业人士。那个苦况是怎样，他可能日日去周围去找事做，但是都没人请他。他可能的教育程度是真的找不到，又或可能的年龄已经没人要他了。
1: 有时可能真的几百封信都没有一封回复。
2: 你听的节目是
3: 男人虚女人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有爱。
5: 从这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的恩典，忘记一切的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在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咩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

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

0: 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

0: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和投資表現低過預期。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但是總體經濟仍然保持平穩運行，向新向優的發展趨勢。對於有消息指內地計劃要求高科技企業不得接受來自美國資本的投資，李超澄清表示，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李超又說，已經推出製造、醫療、能源等十幾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開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強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設，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的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6: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7: 咁好 ，Argo， 喂，咁
6: 最佳电影啦、
7: 啊，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6: OK。
7: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7: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

0: 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咩 Damon，
0: 咩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
1: 系
0: 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系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系死啊！我系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呢個可能佢後面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so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面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戲完全係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
1: 觉
0: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呀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

0: 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气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8: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2: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自我价值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1: 嗱，通常自我价值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那个即是那个
0: 自己觉得自己的价值。
1: 咁通常都是自己看的啫，好少话人哋话俾你听你值几多㗎嘛。
2: 嗱你自我价值。即是咁讲啦。我点样睇自我价值呢，就是你有冇即是呢细个去呢、這个虽然即是去呢、這个
0: 你讲
2: 啦，踢波，
1: 嗯，
0: 系
2: 踢波会唔会猜对嘅？
1: 哦，垃圾，
0: 我唔识讲呢啲嘢，
1: 即系
0: 讲得讲得明显系得，你解一解释嘅，
2: 唔揾两个 captain 出嚟，
1: 可能佢就踢波最叻噶啦，
0: 哦，即系要拣人，拣人，
1: 系啦，猜赢嗰个咪拣人，
2: 系咁啊，
0: 即系轮流拣，睇下边个拣正，
2: 系啦。
1: 如果打篮球嗰阵时，咁啲比较细粒嘅咧，通常系做垃圾嘅，
2: 唔系垃圾，系比较唔系 first one drop， 可能系啲好厚嗰啲咯，系十几个 round 嗰啲啦，咁
1: 唔系咁你做到最后都要猜垃圾。
2: 唔系咁我细个嗰时都觉得自己好波噶，但系
1: 咩？
2: 但系喺细
1: 个都觉得，
2: 但系喺嗰啲 draft pick 里边就
0: 永远系最后俾人拣嗰个，
2: 因为好波，
0: 跟住就安慰自己啦。
1: 唔
0: 系啊，跟住佢安慰自己，俾最后俾人拣嗰啲系最好嘅。
2: 因为好波同身形系永远唔成正比，
1: 系咩？
2: 唔系我觉得踢波系起码踢波你嗰啲即系起码你踢波。麦当娜都是细细粒粒的，但咁咪佢你美斯嗰啲好细粒噶嘛，但系佢好波系咪？咁我觉得如果你用一个外边标准，即系每个人肯定有啲嘢系劲噶嘛，系咪先？每个人肯定，如果你嗰某啲嘢劲嘅地方，咁咪睇得自己好高咯。
1: 系，
2: 如果啲嘢觉得自己渣啲嘅，咁咪低啲咯。我觉得好海鮮架，即係好海鮮。
0: 我覺得自我價值呢樣嘢咧，全世界人人都唔同噶。你唔好話全世界唔同國家，你一個國家裡面可能住唔同地方又唔同喎。即係每一個人，我可能我嘅自我價值同你嘅自我價值又唔一樣喎。即係冇乜呢個標準噶。我覺得係好在乎外面呢個世俗嘅人係點樣睇呢樣嘢，呢、這個價值
1: 係
0: 點樣。
1: 另一個角度睇啊，我哋譬如嚟到北美咧，咁會唔會覺得好似上一兩代通常成日講二等公民嘅呢樣嘢噶嘛？咁我哋會唔會有呢、這個咁樣自我價值偏低嘅情況？
0: 我而家冇，我以前有，而家冇。
2: 我都冇啊。
1: 你冇啊？
0: 唔知系咪越嚟越多移民呢？
1: 即系因为人前你睇，
0: 真系冇乜见到边一个系真系即加拿大人咁样土生土长加拿大人。
1: 哦、
0: 我周围全部都系移民嚟
1: 嘅。你做嘢嘅地方，阿波都已经系
0: 系啊，其实都侵占晒噶。
2: 呢度太多太 multicultural，
1: 嗯哼，
2: 反而就唔会觉得系好易，即系可能你去欧洲可能。有另外一個分別，譬如你
0: 或者好似係中國大陸落去香港嗰啲，咁咪會有覺得好似好有自卑，永遠都係唔係香港人。咁啊，係雖然調翻轉，但以前係咁噶嘛。
2: 係以前係，以前
0: 我相信而家唔多唔少都有啲嘅。
1: 但係我嚟到呢度我有嘅喎，因為我成日覺得，
0: 就算你而家都係，
1: 而家都有噶。
0: 點解咧？
1: 我覺得我 language 我太大個㗎喇，過嚟嘅時候即係我英文呢，我覺得我英文嘅水平都從呢度土生土長仲一段好大距離，即係當然啦，你日常做嘢咩冇問題，但係始終同佢哋真

0: 係孖甩吞係英文嘅人，我覺得之類都係差一段距離。
1: 但係你身邊有好多做工作，即係你同事唔會有好多都唔係孖甩吞，唔係英文嘅，照計到應該。
0: 但係佢哋英文都好過好啲㗎，即係譬如佢哋係，譬如我同事係葡萄牙人啦，一個就係印度人啦。咁佢哋嘅 language， 佢哋嘅 mother language 近啲英文嗰啲㗎。或者佢哋易啲學得好啲嘅，對於
1: 但係你工作 performance wise 咧
0: ，performance wise 就當然一人而異啦。咁我都唔差嘅，咁但係始終譬如開會講起嘢上嚟，咁始終都係
2: 都係爭
0: 啲咯。
1: 可能係男仔嘅，亦都係男仔嘅，
0: 唔知啊，
1: 語言能力係
0: 比較低。
2: 同埋你有冇成日都同自己讲话我唔得嘅，我唔得，我系二等公民嚟嘅，英文又唔俾人好，所以每一次一开亲口就唔出声。
0: 我调转咁谂就系话，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即系其实讲嘢讲话系唔差嘅，我呢个我自己知嘅。我如果去翻香港咁先算，我会觉得我会可以无往而不利啲咯。你明白我意思啊？但系呢度硬系好似有啲掣肘咁咯。自我價值會低咗咯，我會有咁嘅感覺。
1: 即係你覺得俾人困住啦，
0: 係啊，
2: 即係做唔到自己好想做嘅嘢，講唔到自己好想講嘅嘢咁啊。係
0: 啊，係啊，有㗎，我有㗎，係
1: 啊，
0: 係啊，好慘啊！
2: 咁又唔好慘嘅，
1: 翻去
0: 回流又高不成低不就咁啊，好慘㗎我呢啲個心態咧，可能你兩個比較早過嚟。咁好过我少少，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你过嚟嗰阵时候你系细我几年啦，咁就冇咁强烈咯呢、這个感觉，系咪咧？
1: 我觉得系睇个人嘅，
0: 系咩？
1: 系啊，咁你，
2: 我觉得系你个人定你自己嘅啫，可能你自己觉得呢一样嘢喺你嘅价值观入边系好高嘅位置，个排位系比较高嘅，咁你咪睇得重要啲咯。但系当你冇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咪觉得自己系。低人一等咯，硬好似冇一啲嘢咁样咯。但系如果你唔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吓，即系觉得
0: 咩嘢系重要啊？你先，
1: 你个话靓，
2: 你个 language 嘅问题嘛，系咯，或者系任何一样嘢啦。
0: 系重要，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叻嘅就系把口啊嘛。但系喺我嚟到呢度，我把口就好似斩咗一半咁。
1: 但系我觉得，
0: 你明唔明啊？所以，
1: 我觉得点样安慰你啊嘛？
0: 点啊？
1: 阿成龙大哥。你冇理由覺得你啲英文，
0: 因為成龍大哥
1: 都叻啊嘛，
0: 因為成龍大哥唔係 sell 把口嘛，成龍大哥係有一手身手，但我啊嘛，
1: 但係你可能你覺得你成 sell 把口，但係我覺得你根本上可能專長未必係你把口，你即係你，
2: 但係佢覺得佢係啊嘛，
1: 我
0: 得把口冇嘢啦，我
2: 咪就係得把口咯，
0: 冇嘢啦，點算啊？
1: 轉下型啦，
2: 係啦，
1: 你發掘下，
2: 可唔可以？将自己 adapt 下呢个嘅环境咧，新环境。
0: 我就系咁咯，我就系做紧一啲我其实我觉得我做紧一啲我唔中意嘅工作，但系嗰啲工作就往就衰就衰在，我就系真系靠只系靠嗰份工作我嗰啲 skill 咧，即系而家我搵紧钱嗰啲嘢，即系譬如一啲电脑 skill 点样去，譬如 banking 一啲 knowledge 咁样先算啦，嗰啲我可能唔系咁中意嘅，但系我觉得唔系我最擅长嘅嘢嚟嘅。但我又往，我就系衰就衰在就系，我一定要靠呢样嘢先搵到食。你譬如我
2: 就唔可以靠把口，
0: 就唔可以靠把口，就系咁咯。所以自我价值就低咯。你明
2: 其实咧，身边我好多朋友咧，个自我价值都系比较低噶。
0: 系咩？点解？
2: 我觉得而家啲呢个社会，
0: 我冇拖低咗你啊！
2: 你点会拖低我啊？
0: 身为你嘅朋友，点算？
2: 我觉得呢个世俗嗰个 set 个价值定位系越嚟越高啊！即系睇嗰个。眼光的角度是不同，例如好像说会很欣赏人家哇拿名牌手袋揸名牌车要结婚要有两个细路一定要读名校，即是这些这样的生活框框，这个价值观呢是越来越定得高，要这样的生活环境或者这样的位置呢，你就是一个高尚人了。即系
0: 吓，
2: 系啦，掂啦，你就掂啦。咁但系你谂翻起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几多人系可以系做到呢样嘢咧？咁我变咗好似好多身边嘅人咧，永远都系不断去揾，不断去好似要达到呢个目的咧。咁个价值观就摆到咁高。
0: 你大部分嘅朋友都系 OK 噶，即系头先嗰啲嘢都做，大部分做到噶。
2: 系，
1: 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你。

0: 講自我價值，我又覺得我又反而調翻轉曬你嘅諗法。我係反而覺得，如果我係覺得我開心嘅話，
1: 嗯，
0: 我可能真係走去做一樣嘢，係你哋外界嘅人覺得，可能我做一個藝術家，一日淨係揸住副畫筆係畫下畫啊咁樣，可能你哋覺得我，哇，係搞錯，即係可能我辭埋份工走去做畫家咁啦，你會覺得無端端有份
2: 好工你又唔做，你做乜去畫畫？
0: 咁但系我系喺嗰度寻找到我快乐，咁喺我自己内，即系自己个人嘅方面，系我嗰个价值，
1: 我就欠缺咗你一样
0: 嗰个价值怀，可能系最，
1: 我就欠缺咗你一样嘢啦，你明唔明啦？因为你，我假设你头先讲嘅嘢系真嘅先啦，咁你画画呢样嘢，你揾到你嘅快乐，
0: 真嘅，可以讲啲啦，唔系，因为我讲，
1: 即系假设系真嘅时候，你个画呢样嘢揾到你嘅快乐，而你又搣到呢份嘅话咧。
0: 就算搣唔，话当搣唔到啲肥，
1: 搣唔到啲肥，
0: 你可能周围啲人会觉得你好傻嘅，即系你搣唔到啲肥。
2: 所以你个价值观啊，中你个价值观咪唔同佢咯。
0: 系咯，我个价值观咪唔同咯。咁嗱，我嘅自我价值嗰阵时
1: 系啊，你自我价值高咯。咁我自我价值就系因为我要搣啊啲肥，所以我低咯。
0: 唔系因为你系俾外界影响到你自己嘅自我价值啫。
1: 系噶，
0: 系咯。咁你就睇翻个人会唔会容易俾外界影响到，或者可唔可以因咁讲啦？你啊唔同嘅，因为你话晒你。有，因为你有家庭嘛，咁你有家庭，咁你就会冇咁洒脱啦，卡入可以，
1: 好难
0: 即系自由，
1: 你知话乜走嚟走去，
0: 自由即系呢个系事实，系咪先？
2: 我其实好向往呢生活噶，真系唔需要理人哋点谂，总之自己中意嘅、开心嘅，我咪去做咯。
1: 我都好向往，不过做唔到啫嘛，依家
0: 系啊。
2: 所以咪就系话，好多人其实你唔系做唔到噶，
0: 你唔做唔到，
2: 你系唔肯去做啫嘛。
0: 跳出你个框框，
2: 所以咪就系话，我即系 back 翻同我个 point 嘅就系，世俗永远就系 set 到个价值观系呢个 level。你就不断去追呢个 level， 就觉得自己搣到呢个价值观嘅 level 咧，你就系掂啦。但系其实你系唔需要咯。
0: 系啊，你系唔需要，你系唔需要英文好，
2: 你系唔需要靠把口噶。
1: 唔得啊，
2: 你有一双手。
0: 英文唔好，但系可都喺呢度 OK 啊。我觉得
1: 即系唔系唔 OK， 只不过系你如果冇咗呢种障碍，硬系觉得
0: 系你觉得系障碍嘅啫。
2: 同埋有啲人咧，嗱，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就系？越自卑就越自大，即其实好多越自大嘅人，其实心里面就好自卑。

0: 边一个觉得高咗先？被踩个踩人嗰、那个，
1: 踩人嗰、那个，
0: 踩人嗰个觉得自己好高，
2: 高咗，因为佢踩紧你啊嘛，佢觉得你喺嗰个 moment 系低过低分低过佢啊嘛，但系 at the end 佢可能其实根本上知道你系劲过佢嘅，
0: 所以佢就踩你啦。
2: 系啊，绝对系，因为好多，因为嗰时我读 U 嗰时，即系同个 roommate 大家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大家 OK friend， 即系唔系。OK friend 啦，但系唔系话好 close 嗰啲咯。
0: 佢就成日踩你。
2: 佢就唔系成日即系话有时单打打啊咁啦。但系其实系睇到佢自己系佢自己
0: 唔掂，
1: 有啲自卑，
2: 有少少自卑嘅。因为我就算我读 psychology，
0: 佢有晒嗰啲 symptom。
2: 系噶，有噶，系真系有噶，系啲自卑嘅人佢会点解有啲人自卑佢会？揾啲嘢去虐待或者咩咧？係其實係喺當中，
0: 佢覺得自己有呢個 power， 有一個 control 到嗰樣嘢。
2: 價值噶嘛，係啊，所以就係咯，未、所以未必係你頭先講話，因為佢覺得出邊係，因為佢覺得佢 reach 唔到出邊嘅價值，反而佢就要撳低
0: 心，撳低其他人。
2: 係啊，所以。
0: 即係貶低人哋，抬高自己。
2: 係啊，
0: 就俾人哋覺得自己好似我勁啲啦。
2: 係啦、啊。但系嗰个 moment， 起码佢自己觉得舒服咗。
3: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4: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3: 一
4: 三有机密码。
5: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3: 一三有机。一生有
5: 记，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

0: 至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
1: 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0: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1: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2: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3: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4: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

0: 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话，政府去年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话，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里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

0: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好想讲下
7: 杨啊，好凄凉。
6: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凄凉嘅一样嘢。尤其是譬如有阵时我睇到，譬如话电视里边吓访问有啲人，喺经济大衰退嘅时候，或者系股市崩盘，
7: 嗯，
6: 你会见到好多人真系好彷徨。尤其是系一个人嘅失业，你可以 imagine 到，你可以谂到系一家。尤其是那些一家几口的人呢，
7: 嗯，
6: 是就失去了盼望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无所谓的，是一家的，是陷于一个很彷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譬如做到老板的时候呢，要裁员呢，是我觉得是一个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来的。
7: 是啊。
6: 那我很喜欢，就是听到失业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大衰退，有一次是亚洲的金融风暴。咁嗰阵时我喺新加坡做电台，我记得
7: 好多年前咯，
6: 好多年前系啊，我记得系新加坡国家嘅政府就开会同各大传媒开会，佢哋 sell 咗一个 policy 出嚟系好好，我到而家好刻骨铭心。佢就话我而家希望各个传媒帮我哋系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话俾全国嘅人民听，就系话咧，我哋唔想任何一个人系冇饭碗，即系失业嘅。所以我哋而家咧要忍痛，大家都将自己嘅公积金系减咗，即系本来系政府都要俾钱我哋喺公积金里边，大家一齐放喺公积金，将个公积金本来系你嘅薪水咧系20%系扣入公积金里边嘅，咁另外咧。你个机构即系你间公司就会俾你20%嘅。咁而家大家系减薪，嗯，一齐减薪，
7: 一齐渡过难关。
6: 渡过难关就系，是，咧变咗嗰个失业嘅人，本来就系因为你可能因为呢个经济大衰退，可能系你失业，
7: 嗯，
6: 可能你旁边你个 receptionist 可能系你个老板要失业嘅，嗯，但系大家都保存个饭碗，但系大家一齐全国嘅人民咧都扣薪水减薪，
7: 嗯。
6: 但是我哋希望咧，经过呢一个谷底嘅经济谷底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加翻俾你哋。
7: 嗯，
6: 哇！嗰阵时我系好感动嘅，
7: 系 啊，
6: 我即刻谂到话，我一定会做呢件事。
7: 嗯，
6: 所以我翻到去咧，我就同电台里边我哋所有嘅大家嘅同事一齐商量。咁，嗯，我哋就即系各大传媒，大家用各种嘅方法，将呢个国家嘅信息系话俾 全新加坡嘅。

0: 真係喎，大家全部啊，由部長開始，由總理開始，一路到最低最低嘅人，冚唪減薪。
1: 嗯，
0: 但係就係共度時間，
1: 好好、啊，
0: 好好啊，係就係、是、唔需要有任何你旁邊任何人或者你自己係失業。
1: 嗯，係啊。我都聽過，唔係新加坡，我聽過好似香港定邊度有啲私人機構咧，就調翻轉啲員工自己提出，即係可能都見到公司或者啲睇見噶嘛。如果你係做酒樓咧，做其他嘢嘅時候，啲同事其實都睇見，可能係因為個大氣候令到個業績係下降嘅時候，知道公司維持都有困難咧。咁我好似記得咧，就係啲員工自己反而係自己同老闆自動講咯，
0: 啊、
1: 即係唔使老闆出聲。
0: 我哋減薪
1: 嚇、啊，就係我哋暫時減薪，
0: 但你就唔好減人，
1: 係啦，就希望大家渡過咗呢個難關。
0: 嗱、啊，你做老闆。真係要裁員嘅時候，
1: 其實我會係 啊， 我未去過呢啲地步啦，但我有諗㗎。其實如果係要裁，如果係因為經濟生意唔好要裁員係好慘嘅，因為唔係班夥計唔好嘛，即係譬如佢係做錯嘢或者係佢嗰個表現唔合嗰個水平嘅，你要辭退佢，咁當然我唔會覺得慘啦。但如果去到呢啲位裁員就係話是因为个经济，但有时有啲大公司嘅裁员呢是佢哋经营不善嘅，即係譬如话可能佢哋嗰个发展得太快，即係太快而去到一个控制唔到，冗员太多我哋讲下咁嘅时候，咁佢就要裁员啦，咁呢个係有可能啦。咁但係其实我仲好笑啊，嗰陣时先几年經濟泡沫啦，唔好咁啊，又係好多大公司裁員。嗰陣時咪有套荷里活電影嘅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又係其實就係嗰啲大公司就係避免咗自己出大信封啊，就係揾啲中介人去裁員咯。咁變咗就避免咗嗰啲人同人之間嗰種難堪，同埋情緒上嘅衝突啊。咁去到講失業咧，其實我就最近因為啱啱唔係啱啱啦嚇，即係每一年嘅新學年開始咧。我反而就會諗到去年嘅畢業生，因為咧、我哋成日就話畢業等於失業咧。咁其實而家個社會都係嘅，我唔知 Debra 你有冇聽到而家嘅大學生即係畢業嘅年青人好難揾工咧，
0: 成年都揾唔到啊！
1: 我聽見有啲係兩年都揾唔到，
0: 同埋有陣時我都戥佢哋即係擔心，同埋亦都戥佢哋好失望，就係話好多人都話少啲錢都做啦，總之要揾工。佢哋其實係少啲錢都揾唔到啊！
1: 係
0: 嚇，直情係少少錢都係揾唔到，所以有陣時我都覺得家長們唔好以為佢哋冇揾。
1: 係啊，我都贊成。
0: 係因為真係少得好緊要，有啲少得好緊要，甚至少得錢，佢乜嘢都肯去做咧，都揾唔到。
1: 其實咧都有一個諗法嘅，因為咧有時我哋做家長嘅咧，又怕啲後生仔蹲懶個身啦，所謂以為佢哋咩自視過高啊，或者眼角高啊咁，咁有時就會話：哎呀，你肯做麥當勞都有得做啦咁。咁但係其實有另外一個說法咧，就係、是、話。我哋唔係話睇唔起做麥當勞工作嘅人，即係職業無分貴賤。但有時從一個受過咗四年大學教育嘅年青人嚟計咧，即係佢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啊、心機啊，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心機落去嘅。其實即係亦都咁嘅栽培，亦都唔係話只係想你出嚟做一份咁簡單嘅勞動工作啊嘛。咁變咗有時
0: 佢都好想揾翻一樣嘢。
1: 咁變咗有時佢投身咗入呢啲工作，佢就冇咗時間揾第啲工噶咯，所以其實同埋佢一定係有個心係想揾翻一份學以致用嘅工作。
0: 冇錯，甚至唔理話唔係學以致用，起碼都係一個譬如辦公室裏面嘅工，
1: 係
0: 即係佢都覺得嗰樣嘢係同佢所學翻嚟嘅嘢有少少相似，同埋有時譬如話你真係揾到一份係你學翻嚟嘅，你自己啱啱係你嘅專業嘅工。咁你譬如话你讲下你以前嘅工作经验，咁你就系冚唪都系乜记物记啊，即系嗰啲咁嘅快餐店，对佢嚟讲系学唔到，
1: 系
0: 学唔到嘢喺个女。
1: 同埋嗰个世界其实好现实嘅，譬如我个女咁样样啦，佢读中学嘅时候咧系有去做一啲叫咩啊，即系 part time 兼职啦，咁我哋呢边好兴嘅，即系够17岁啲人就请噶啦，咁就通常系周末啊或者 平時就比較少啦，週末咁做 weekend 咁 part time。咁譬如佢嗰陣時咧，就喺我哋一多倫多嗰啲商場啲西人嘅連鎖店啦，咁唔講個名啦嚇。咁係一係屬於如果以時裝界嚟講，係屬於 casual wear 啦咁。咁到佢，譬如佢大啲入咗大學，佢又想揾兼職咁，咁佢又想即係做下其他嘅時裝店咁樣先算啦。連時裝店都有分嘅，譬如佢話俾我聽，有一間比較賣high end 少少嘅時裝店，咁佢哋會問佢你，即係個要求就係你要有高級時裝店嘅
0: 經驗
1: 咁。咁所以其實各行各業都係嘅，即係其實佢哋有好多嘢係要求你有翻類似嘅經驗。當然就話，如果係咁，人人都唔肯俾機會我第一次，咁我必要有嗰啲經驗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但係如果以僱主嚟講，佢有得揀咧，佢又希望揀翻個有類似經驗嘅人去請咯。
0: 係啊，譬如話你係男女都有得揀噶嘛。係
1: 啊，係啊。
0: 譬如你話即係平時嗰啲靚同唔靚，即係我都會揀。
1: 你個樣討唔討好客人啊？係
0: 啊，
1: 咁好多嘢。
0: 咁當然，譬如話有啲人真係冒失咗業之後，咁佢當然佢。唔可以代表话你失咗业咧，你就乜嘢工你都要逼佢去做，
1: 又唔得嘅，
0: 唔啱噶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睇嗰啲失业嘅人，系咪都做啦嘛？去酒楼洗碟啊、洗碗洗碟都做啦嘛。
1: 其实佢仲更加冇自尊心啊！
0: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佢自己拣择嘅一个权利。
1: 嗯。
0: 同埋佢唔需要一定要话俾你听，喺旁人嚟俾我就觉得喺嗰个时候系唔应该讲一啲咁样嘅说话。
1: 我觉得其实就要睇下睇下当事人系一个系咪好食懒飞或者系真系好自我放弃嘅人咯。如果家长评估你嘅儿女唔系咁样嘅，不过佢系等紧一个机会，就唔需要逼得佢太紧要。同埋我听过咧，即系喺多伦多加拿大嚟计咧。第一呢，我就即係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睇唔起嗰啲去攞失業救濟金嘅人囉。因為我聽過一啲社工嘅朋友講呢，其實而家加拿大政府呢，就算佢俾呢啲嘅失業救濟金呢，都係好多條件嘅，即係唔係話你失業咗幾多個月佢就俾你嘅。咁但係呢，反而就搞到佢嘅條件有時會令到呢班真係需要領失業救濟金嘅人呢，反而俾一啲中介人呢就呃咗錢添。例如係點呢、因為譬如話佢哋呢就要你點都做啲嘢嘅。咁於是呢，可能我呢为咗要领呢个失业救济金咧，我就要去做地盘嘅清洁工人，因为我唔抬得唔托得，可能我总之都系好多就系做咗建筑行业嘅兼职工人。咁建筑行业兼职工人咧，佢系通常系中间有判头噶嘛。咁啲判头有时，咁当然即系政府有政府嗰、那个社援啦，但系佢就系、是。认为你有 part time 工，佢社援嗰度又 cut 你一啲啊，咁样我实际嗰个计数我唔记得点样计，但系最后就系嗰啲咁样嘅判头又好无良啦，因为佢哋就会走数嘅。
0: 哦，
1: 咁佢走数咧，佢点解会容易走你数咧？因为佢就系、是即系利用咗咧，你哋依班人因为要申请综援，又要因为政府嘅要求就系你要有嘢做，因为政府会介绍你去做咁样，咁变咗佢哋唔敢唔做，佢哋去做，但系反而又俾人哋走数。咁其实里边都好多剥削，同埋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不公义嘅情况出现。
0: 系，即系所以我哋即系譬如失业，我哋唔好讲话。失業嘅時候點算啊？咁，但係我哋應該係唔好用好即係好鄙視呢啲失業嘅人。
1: 係啊，
0: 嚇，譬如領失業金，有好多人我哋成日就會講話，哦，扮冇嘢做嘛，扮工傷啊嘛。
1: 中國人好多好容易咁諗，
0: 成日都咁樣諗嘅。當然裏邊係有啲人係咁樣嘅，扮工傷咁就唔使做嘢，就係白白領。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唔系咁样，
1: 系啊，系
0: 系好彷徨嘅、啊，一家系就系就住佢哋，就系要去搵饭食啊咁。
1: 因为我听见系有啲甚至真系有工作做嘅人，佢可能都仲系要去食物银行领取食物咯。咁、所以其实有啲人，即系我哋，因为真系有时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哋都冇去到嗰个阶段，系想象唔到原来社会上，虽然加拿大我哋已经贫富悬殊嗰个差距好近噶啦，即系唔系好严峻，咁但系事实上个社会真系有一班人嘅，咁我哋真系唔好即系歧视佢哋咯。
0: 其实佢哋好惨嘅，譬如话我好记得我睇过一篇文章，佢就话佢成日都觉得系点解喺。佢喺纽约住，佢话点解大风雪里边咧，仲要啲细蚊仔翻学？ 佢话佢好奇怪，佢话系咪应该落少少雪嘅时候都要宣布大家唔翻学？佢话原来发觉咧，一唔翻学咧，有好多穷苦人家嘅细蚊仔咧，

0: 点样？佢可能日日去周围去揾嘢做，但系都冇人请佢。
1: 系啊，系。
0: 佢可能个教育程度系真系揾唔到，又话可能个年龄已经冇人要佢。
1: 有时可能真系寄几百封信都冇一封回复咁样。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有爱。
5: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桃花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

0: 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轮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而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日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细佬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网址就是 www.chineseorange.com。

0: 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实你试过诶，即系喺一个好急或者好痛或者好危难嘅时候，你话神啊救我，神啊救我咁，行唔行得通？有冇神会唔会喺嗰个情形之下，你个呼求吓，即系我哋如果基督徒讲嘅属于就系呼求，有冇试过？
1: 都好少话，即系就嚟撞埋埲墙到啦，即刻神啊变走埲墙就唔会嘅，即系我相信呢个都违反呢个自然定律都唔会嘅。咁但系喺好多时候人生去到好无助，即系呼求嘅时候，神系听好烦。当然喺未必话今日你你而家祈完祷或者你同神去问佢一样嘢，半个钟头后就有答案，但系往往就系喺你需要系 just in time， 当你去需要嗰、那个去到嗰个时间之前，神嘅答案或者神嘅 message 就会嚟到嘅，
0: 有用嘅嗬，即系有时、
1: 一定有用。
0: 就算我唔系基督徒都好，即系我知道我听过呢个节目，我听过会有人咁样讲，到某一个情形之下，我真系觉得冇得救啦，系冇办法，我向神呼求。你觉得神会
1: 一定会？我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嘅信念咧，我成日都执住两个信念嘅。第一，神系爱我嘅；第二，神系无所不能嘅。OK， 咁其实我令到我唔需要担心。OK， 即系神，即系正如果父母爱我嘅时候，佢唔会睇住我去死嘅，佢唔会去俾我去撞大板嘅。OK， 当然啦，你会话，佢爱极你都冇用啦。如果佢做唔到嘅嘢，咁当然冇办法。但系神又即系同时间，神亦都系全能，系无所不能嘅时候。所以对我嚟讲，我知道我呼求对佢呼求嘅时候，我一定有出路。OK， 未必系我即刻喺我想要嘅 timing 里边，我可以得到个答案或者就见到条出路。但系神嘅出路系永远都喺度嘅。
0: 另外一样嘢，有冇试过你向神嘅呼求，神唔答应你？
1: 都会有嘅，特别是可能系对啲身边嘅人有病而离开世界。虽然我哋都明白，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以后会喺天堂度，我会再见，呢个系一个暂别。但系对住一啲你自己所亲爱嘅人离开呢个世界，我谂唔多唔少都唔舍得，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个好即系好呢个嘅关系，呢个开心嘅时间去延长。所以我哋都会成日都，尤其是呢时候，我都会向神求咯。咁但系当然有时我哋都问。如果呢个人系高呼紧一啲好病痛、好辛苦嘅时候，究竟我要佢，我真系求神，而神真系俾佢留喺呢个世界上多多一年好、两年好、更加长嘅时间，究竟对佢嚟讲系咪即系呢件系最好嘅事呢？咁即系我谂，我哋去求而我哋得唔到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自己，可能系我哋自己一时一啲自私嘅谂法而去求而去攞唔到呢个答案。而当然即系神，我头先都讲过，神唔好话，神唔会唔俾一个答案我哋。OK， 神未必一定要俾你所要嗰样嘢你，所以我谂喺求嘅心态里边 ，OK， 即系唔好成日，唔好咁，有时我哋太 specific 啦，我哋好 be occupied， 我想要呢份 IBM 嘅工，我一定要 ，OK， 神啊，你俾呢份工我。神唔俾嘅时候，唔代表神唔爱你，但系可能因为当中，其实神会知道，或者有更加另外一样嘢系更加适合你嘅时候，神就唔会去，即系你会唔会觉得，我求 IBM 工，点解神你唔俾我？你系咪唔听我英文？但系其实或者可能我哋求嘅时候，我哋嘅出发点可能已经未必系咁正确，可能我哋应该求嘅神啊，你俾一份即系适合我，而一份系我喺里边会有用，而系嗰份工俾份适合我嘅工作。而唔係好 specific， 我一定要咁樣。咁有時神話你，即係可能話神你，神會覺得你好，你崩咗佢嘅作為嘅時候，咁佢咪唔去聽咯。咁但係我諗，要佢明白嘅唔係神唔聽或者唔愛我哋，所以去咁樣樣俾個咁嘅答案我哋。而神知道咩係俾我係對我哋更加好嘅時候，神有更加好嘅安排嘅想法。

翻你要 IBM 呢份工咧，或者另外呢间公司呢份工系更对嚟讲，其实更加好，更加有发挥嘅机会，更加系适合你嘅性格，或者更加系可以喺工作里边，你更加可以唔知单止工作里边系为佢去做一啲嘢嘅时候，神会俾更加好嘅安排我哋咯。但系有时我哋就唔知，我哋净系见到呢样嘢眼前嘅，我就系要呢样嘢。咁神唔俾嘅时候，我哦神啊，点解你唔听我哋？其实有时神真系唔系一个咁嘅神咯。

0: 在你事业里面来讲，怎样经历过神？
1: 都好感恩，其实都冇乜特别大嘅嘅风波啦，即系咁。但系其实我一路我都非常之感恩嘅，就系神会去为我去安排，即系好神奇嘅。当我做紧份工，我成日都当个个都想转工嘅时候，神个个都走啦。转工嘅时候，神又冇咁嘅机会俾我。但系当我记得我嗰阵时要结婚啦，咁我神啊，咁个人工如果我要自己出嚟，我系唔得噶。OK， 我唔会 afford 到去能够我要有屋啊，又要去养老婆咁样。咁好神奇，神就自然就安排一份工俾我，又系大公司，人工系我之前嘅差唔多 double 咯。神话你两个人 OK， 我而家就俾两个人嘅人工嚟，好神奇。咁但系背后唔单止系即系当然金钱上呢样嘢啦，而份工系帮到我，即系嗰个时候嗰份工亦都帮到我，跟住系搵到譬如我而家呢一份工啦。而亦都因为当时我转咗工好快，咁就结婚啦，同一年我结婚，而我爸爸就喺香港就证实有病，有癌症咁样。咁当时我自己就要决定究竟点呢。咁我公司好非常之去了解我，就同我讲，佢话屋企紧要啲，你走啦，即系你去。我话我想攞一个 long time， 即系一个 leave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唔知。你会唔会俾我？如果唔得嘅，我就辞职。OK， 咁我公司话好，即系好 considerate， 就话屋企紧要啲，你去啦咁样。咁当然啦，咁翻翻嚟之后，我再问翻我之前嗰份工个雇主，咁我同佢都即系有保持联络。我话喂，如果当时我同你想 ask for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嘅 leave， 你估有冇可能？佢话冇可能，我一定要你辞职噶啦。OK， 咁而今神就摆我喺一间新嘅公司，佢又让到我走完翻嚟，我仲有份工，我唔需要担心死啦。翻嚟又要哇，再搵一个工作，神就系咁去安排俾我呢份工。咁我觉得系你唔。即係人係能想象唔到囉。咁當然最後嗰份工到咁我係結果我係俾嗰間公司係 lay off 咗嘅。咁初初我都係埋怨嘅，但係原來 lay off 冇幾耐就發現我太太係pregnant。咁差唔多佢成個 pregnancy 呢我都係喺屋企嘅。到好啦，要小朋友要出世嗰個月，我又揾咗份新工。而
0: 个 timing 系靓到不得了，
1: 系你系谂都谂唔到嘅。同埋当时份工新嘅工作系我屋企 office 喺我屋企附近嘅，系而当时我知道我系需要留喺屋企，因为有啲一两个 incident， 我太太屋企系即系身体又出咗变化咧。如果我唔喺屋企，可能我翻到屋企佢就一滩血咁摊喺地下嗰种。而即系你知道神嗰、即系你知道哇咁。真係我哋所講好神奇啊！神係真係好奇妙，真係好神奇。而跟住出咗世之後咧，BB 出世咧，新工翻咗唔夠兩個禮拜，小朋友出世，咁又唔好意思同公司攞假喎。咁啱我間去嗰間醫院，小朋友出世嗰間醫院 SARS
0: 哦，
1: 被逼要隔離。我唔知點同我個 manager 講我要請假嘅時候，我就話俾佢聽 SARS， 我需要隔離10日喺屋企，又唔需要攞假，我就自然可以留喺屋企去照顧我太太。即係呢個係。絕對唔係人，我覺得係可以，我自己都冇可能安排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喺事業上面、喺工作上面，即係好非常之天真。
2: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3: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2: 最吸引嘅節目係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因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8: 有信，
9: 有望，
8: 有望，
9: 有爱，
8: 有爱。
10: 清炒四季豆，
11: 清炒四季豆。
12: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3: 炒四季豆，
14: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3: 事业在唱歌，
14: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3: 方形西瓜，
14: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3: 再生子说话，
14: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3: 心灵糖水，
14: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3: 男人虚，女人堆，
14: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3: 歌声救地球，
14: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4: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3: 时时隔三声，
14: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3: 温室效应，
14: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隔三星，
2: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2: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 in 嘅节目。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如何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如何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三事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

0: 香港設立加入工作組，以及香港加入協定的申請能夠繼續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將為區域經濟融合注入實質動能，並有助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環境及生態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見指柴油價格上升，推論油公司和分銷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補貼計劃後，就先加價食價，又說在隨後20日內，柴油牌價每公升已經增加接近港幣3元，強調說法與事實不符，政府必須作出澄清以正視聽。發言人表示，補貼計劃完成後，油公司和分銷商要向政府提交經核數的審計報告，其中要求他們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後的平均零售價格變動與補貼期前和期間的相應進口價格的比較，如果比率有變動就可能有食價的情況，核數師很容易發覺，政府可以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銷商。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後至6月9日判刑。案情說，被告2017年商討出售所持有的天馬影視控股權益期間，獲悉非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並收取一名潛在買方的1000萬元誠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對於黃百鳴曾經話，當時給予黃潔珍的支票是處理細佬在內地的物業，他不知道黃潔珍會用有關款項購買天馬影視股份。法官裁決時指出，黃百鳴說法荒謬、牽強和令人無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小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

0: 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都是一个好乖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0: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0: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搵屋咯， 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

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迪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梳化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扶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

0: 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胃意。咁同埋我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係、哎、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说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啊、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1: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呢，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係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係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係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係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咁乜嘢囉。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呢，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就瘦咗好多囉。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身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二十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㗎啦，再瘦啲落去呢真系嗰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嗰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㗎喎，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囉。你有冇通知佢
0: 㗎？当时我冇通知㗎，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呢应该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㗎，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囉。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緊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確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
2: 呢？咁呢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呢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呢可以大家呢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返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我太太我，你给回我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事，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在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

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见工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8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

0: 領經濟活動逐出境內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條磋商公布初步總結，基金組織稍後將發表評估報告，進一步展述評估，讚揚香港經濟增長以及金融體系維持韌性，並再次肯定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認同推進數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確立金融業在亞洲區合規創新領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組織指出，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去年增長較預期強勁，並再次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強調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是關鍵優勢，同時認同推進數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確立金融業在亞洲區合規創新領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認可香港鞏固作為區內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基金組織又認同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等各項政策措施。北都專屬法例公眾諮詢今日結束，發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見，計劃6月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公眾諮詢結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會提交主體法例的條例草案，並爭取在年內通過，盡早為北都發展落實便利措施，加快建設和吸引企業落戶。發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過北都專屬法例為北都發展拆牆鬆綁，並就法例的擬議內容提供具體意見。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香港消防處和澳門消防局前日起一連三日在澳門聯合舉辦歷時48小時的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聯合演練，進一步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下粵港澳三地消防在聯合指揮、跨境救援和協同處置方面的聯動能力。香港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在演練中擔任香港跨境救援隊指揮官。他表示，演練有效提升三地應對複合型災害的整體能力，三地將會全面深化應急救援合作，持續透過知識交流和資源共享機制，提高極端條件下包括超高層建築的消防救援能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04點，升3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4點，升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 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支持。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今日一切的通讯工具都不能够运作，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所有的电话、传真机、电脑、电视全部都坏了。对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不单止是不方便，它根本就是一场的灾难。对于信徒来讲，祷告就是我们的通讯网络了。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停顿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我们对神的服侍亦都会受到干扰。今天的信息是怎样去与主建立一个稳定的沟通，以致我们可以在代祷的服侍上面更加有效。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赎，我们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们同祂一起坐在天上面，我们藏在主里面，将来我们亦会同主一起再回来。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拥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同以前好不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有些行事为人的方式亦再不适合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保罗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他亦都讨论到我们同家人的关系，同埋我们同工作的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生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说话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他首先话俾我哋听正确的祷告态度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的呼吁，就是代祷的呼吁。保罗在第二节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话俾我哋知，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应该持住行切嘅态度。呢一个嘅字係有委身嘅意思，而呢个字嘅希列文係有坚持嘅含义。所以我哋要持续祷告，唔好祷告咗一段时间就停低落嚟。耶稣亦都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咁样讲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的祷告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祈求神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应。如果

我哋仲系睇唔到神嘅回应，就会即刻放弃，唔再祷告啦。但系保罗话要行切祷告，意思就系我哋嘅祷告系要持续嘅，无论喺乜嘢嘅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同埋祷告。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系，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可以加强同埋深化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第二个祷告嘅原因，我哋可以加强对神嘅认识。第三个祷告嘅原因系，我哋对神嘅信心可以更加积极。第四个祷告嘅原因系，祷告能够成为我哋一个净化心灵嘅过程。而第五个原因，祷告让我哋可以养成一份信服嘅情操。第六就是祷告可以释去我哋生活嘅压力，让我哋可以得着神所赐嘅平安。而第七，透过祷告，我哋嘅需要可以得着满足。第八个嘅原因，透过祷告，我哋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佢。第九个嘅原因，祷告使我哋嘅属灵生命更有能力。而最后第十，祷告可以使我哋整个嘅生命都得到更新改变。所以我哋系值得将祷告成为我哋生命里面最最重要嘅事情。保罗所讲嘅祷告，唔系嗰啲喺紧急、重要同埋危机嘅时刻所发出嘅祷告。佢所指嘅系一种祷告嘅生活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嘅祷告系好有果效嘅，所以虽然撒旦喺度烦扰我哋，我哋亦必须要忍耐、坚持嘅祷告，呢个系最重要嘅。我哋必须要有警惕，我哋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同埋警觉性。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祷告的时候，亦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的，在磨难的日子之中，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充满了埋怨呢？如果我们成日向神投诉我哋嘅日子系几咁嘅难过同埋恶劣嘅话，我哋嘅心态就系唔信服啦。相反，如果喺磨难嘅日子，我哋向神呼求同埋感谢，我哋就系承认喺艰难嘅日子里面，我哋愿意学习成长，我哋愿意将意志降服喺神嘅旨意之下。虽然我哋唔鍾意而家呢啲处境，我哋愿意开放生命俾神，喺困难嘅处境之中去努力学习同埋成长。我哋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哋愿意学习神嘅道路，让神嚟到去教导我哋，使我哋对神有新嘅认识。我哋愿意等候神，呢一个就系一种忍耐嘅态度。保罗话，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行切，在感恩里面保持警醒，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吁。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说，现在你们要为其他人代求了。这些代求的祷告是在我们单独同主亲近的时候进行的。当我哋为其他人祈求嘅时候，我哋亦要同样警醒同埋感恩，就好似为自己祈求嘅一样。保罗知道祷告嘅重要性，所以佢对教会话，也要为我们祷告。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佢亦曾经讲过，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他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行切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
他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同一章的第14和第17节，保罗在这里点算征战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亦提及救恩的头盔和公义的护心镜。最后保罗在第18节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保罗鼓励我们要祷告，他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5章第17节那里说，不住地祷告。保罗亦是在这里鼓励教会要行切祷告。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是保罗最美丽的祷文，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不单止推动教会祷告，他亦鼓励教会为他和他的服侍来到去祷告。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3节，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之前教导我们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努力和警醒，并且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现在保罗恳求教会要为他祈求。保罗期望教会的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亦要为神的工作祷告。保罗在第3节提出两个代祷的事项，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请求教会为他和他的侍奉祷告。保罗多次的恳求教会为他所进行的事工来到去代求。在罗马书第15章第30节，他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不是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亦要求神祝福保罗，保罗却是说要竭力在神面前和我一起在祷告里面摔跤。我需要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一场属灵争战里面为我摔跤，因为我现在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和试炼。在腓立比书第1章第19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5章第17节，保罗同样发出一个简单的要求，不住地祷告。在同一章的第25节，保罗又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保罗是一个属灵的巨人，他的灵性远远超过他的所有同伴，但是他却是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不断地恳求他的弟兄为他祈求。这个是因为使徒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去支持这些的工作。保罗有两方面的代祷事项，第一件代祷事项是在哥罗西书第4章的第3节，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但是如果没有人代祷，即使传道的门开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保罗恳求教会首先要求神敞开传福音的门。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8节，保罗亦提到这一点，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祈求要打开的门是指到传福音的机会。保罗不是祈求囚禁他的监狱的门能够为他而打开，
让佢可以得到释放。佢甚至唔系为自己呢一个嘅需要祈求。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御营全军已经被福音所渗透，保罗在那里传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作工。事实上，神已经回应了他的子民的祷告，否则保罗不会再次请求，教会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祈求神敞开我们生命之中的门，以致我们可以在任何处境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除了祈求神打开福音的门之外，保罗还有另外一件代祷事项，就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第二件代祷事项，就是他能够将福音的真理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称这个福音的信息为一个奥秘。保罗所讲的奥秘是以前隐藏的，现在才显明出来的。这个奥秘牵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复活和升天，都是一道得救的门，要开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他们同属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在旧约时代，这个奥秘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现在这个奥秘要显明出来了。保罗解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可以合而为一的。第二个奥秘是，神不单止是住在天堂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主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和把握。这位超自然的神，透过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以前这个奥秘是一直隐藏的，但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代祷事项，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所祈求的，亦是我经常为自己祈求的事情。我求主教导我，叫福音的真理成为简单和直接的道理，让我能够明白，而且亦要教导我怎样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福音，即使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救恩，亦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知道犯罪的后果，又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神会叫我们成长，使我们在祂的国度之中成为重要的人。我希望小孩子和成年人都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当然，由始至终，我都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和明白福音的。我们是不是有为自己教会的牧者祈祷呢？他们需要教导我们认识一切神要我们认识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求神装备

0: 佢哋，以致佢哋可以教导我哋。如果我哋从来冇为我哋嘅牧者祈求，如果我哋从来冇喺天父面前提起牧者嘅名字，求神装备佢，咁样我哋点可以期望神会透过佢向我哋嘅心讲说话呢？呢个系大部分教会嘅悲剧，大部分教会嘅会友都将牧者睇为理所当然嘅。我哋以为牧者一直以嚟都系做呢啲服事噶啦，佢嘅工作就系要张开口讲道。除非我哋嘅牧者系经常寻求神嘅面，否则佢张开口所讲嘅说话亦系毫无价值嘅。无论佢哋有几多嘅学问，有几多嘅知识，无论佢哋几咁有口才，如果佢哋偏离咗神，佢哋嘅说话亦冇乜价值嘅。如果神唔赐能力俾佢哋，佢哋所讲嘅一切都系冇意义嘅。咁样我哋点样得着能力呢？就系要透过人嘅代祷。我哋喺神面前有一个属灵嘅责任，就系透过祷告去冲击天堂，让天堂嘅门能够大大嘅打开。福音嘅真理系容易同埋简单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明白嘅。保罗话，我哋要同佢一齐努力去理解真理，并且要一齐努力用一个简单直接嘅方式去表达真理，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福音。保罗恳求教会，要求神敞开机会嘅门，亦要求神使福音嘅信息可以用一个简单同埋容易明白嘅方式传讲出去。我哋有一个重大嘅代祷责任，我奉耶稣基督嘅名，恳求大家喺神面前祈求，求神敞开福音嘅门，并且教导我哋点样用最简单嘅方式传讲真理嘅信息。
1: 祷告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我们透过祷告承认我们对神的尊崇和倚靠，认识主和敬拜主，这两件事是一个信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的权利。我们需要恒切地去祷告，请接受今日信息的挑战，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

0: 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点，系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51美元，卖出452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被鬼上咗身，佢成日

0: 都好辛苦。
1: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5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2: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3: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4: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5: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6: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7: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8: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9: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到基督徒，呢一刻行嘅公义
1: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养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2: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

0: 推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点，系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51美元，卖出452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

0: 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8: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7: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8: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9: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0: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说，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

0: 定和實現最大就業。道瓊斯指數報50638點，升3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1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0.8美元，賣出4511.31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及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日間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话，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

0: 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一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去，女人去。
8: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

0: 通過盡早為北都發展落實便利措施，加快建設和吸引企業落戶。發展局說，持份者普遍支持透過北都專屬法例為北都發展拆牆鬆綁，並就法例的擬議內容提供具體意見。美國總統特朗普據報星期五同國家安全團隊舉行會議，商討對伊朗的戰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談判在最後一刻取得突破，否則特朗普正認真考慮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特朗普在紐約發表講話時表示，伊朗絕不會擁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會結束。在瑞典出席北約部長級會議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美國和伊朗的協議談判已經取得部分進展，但仍需進一步努力，希望能夠最終實現目標。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和伊朗高級官員會面推動談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穆尼爾訪問伊朗是當前外交進程的延續，並不意味局勢已經進入決定性階段，亦不能夠說伊朗和美國已經接近達成協議，指出伊美雙方分歧依然嚴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向總統特朗普提出辭職，理由是需要照顧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辭職將在下個月30日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貼文說，加巴德工作出色，將會掛念他，又宣布國家情報副總監盧卡斯將出任代理國家情報總監。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他曾經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表示伊朗沒有試圖重建核計劃，並拒絕證實伊朗如美方所稱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及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3級，汕頭吹東北偏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0。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好想讲下杨
7: 啊，好凄凉。
6: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凄凉嘅一样嘢。尤其是譬如有时我睇到，譬如话电视里边吓访问有啲人，喺经济大衰退嘅时候，或者系股市崩盘，你会见到好多人真系好彷徨。尤其是系一个人嘅失业，你可以 imagine 到，你可以谂到系一家。尤其是那些一家几口的人呢，就失去了盼望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没所谓的，是一家的，是陷于一个很彷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譬如做到老板的时候呢，要裁员呢，我觉得是一个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情。
7: 是
6: 啊。那我很喜欢，就是听到失业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大衰退，有一次是亚洲的金融风暴。咁嗰阵时我喺新加坡做电台，我记得
7: 好多年前咯，
6: 好多年前系啊，我记得系新加坡国家嘅政府就开会同各大传媒开会，佢哋 sell 咗一个 policy 出嚟系好好，我到而家好刻骨铭心。佢就话我而家希望各个传媒帮我哋系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话俾全国嘅人民听，就系话咧，我哋唔想任何一个人系冇饭碗，即系失业嘅。所以我哋而家咧要忍痛，大家都将自己嘅公积金系减咗，即系本来系政府都要俾钱我哋喺公积金里边，大家一齐放喺公积金，将个公积金本来系你嘅薪水咧系20%系扣入公积金里边嘅，咁另外咧。你个机构即系你间公司就会俾你20%嘅。咁而家大家系减薪，一齐减薪，
7: 一齐渡过难关。
6: 渡过难关就系咧，变咗嗰个失业嘅人，本来就系因为你可能因为呢个经济大衰退，可能系你失业，可能你旁边你个 receptionist 可能系你个老板要失业嘅，但系大家都保存个饭碗，但系大家一齐全国嘅人民咧都扣薪水减薪。但我哋希望咧，经过呢一个谷底嘅经济谷底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加翻俾你哋。哇！嗰阵时我
7: 系
6: 好感动
7: 嘅、啊，
6: 我即刻谂到话，我一定会做呢件事。所以我翻到去咧，我就同电台里边我哋所有嘅大家嘅同事一齐商量。咁我哋就即系各大传媒，大家用各种嘅方法，将呢个国家嘅信息系话俾全新加坡嘅人民听，咁真系、哦，大家全部啊，由部长开始，由总理开始，一路到最低嘅人，冚冷减薪。但系就系共度时间，
7: 好好啊
6: ，就系唔需要有任何你旁边任何人或者你自己系失业。
7: 系啊。我都听过，唔系新加坡，我听过好似香港定边度有啲私人机构咧，就调翻转啲员工自己提出。即係可能都見到公司或者啲睇見㗎嘛，如果你係做酒樓或者做其他嘢嘅時候，啲同事其實都睇見，可能係因為個大氣候令到個業績係下降嘅時候，知道公司維持都有困難呢。咁我好似記得呢，就係啲員工自己反而係自己同老闆自動講囉、
6: 啊、
7: 即係唔使老闆出聲，
6: 我哋減薪
7: 就話我哋暫時減薪，
6: 但係你就唔好減人，
7: 係啦，就希望大家渡過咗呢個難關。
6: 但你做老闆真係要裁员嘅时候，
7: 其实我会系啊，我未去过呢啲地步啦，但我有谂噶。其实如果系要裁，如果系因为经济生意唔好要裁员，系好惨嘅，因为唔系班伙计唔好。

0: 即係譬如佢係做錯嘢，或者係佢嗰個表現唔合嗰個水平嘅，你要辭退佢，咁當然我唔會覺得慘啦。但係如果去到呢啲位裁員，就係話係因為個經濟，但有時有啲大公司嘅裁員咧，係佢哋經營不善嘅，即係譬如話可能佢哋嗰個發展得太快，即係太快而去到一個控制唔到，冗員太多我哋講嚇，咁嘅時候咁佢就要裁員啦，咁呢個係有可能啦。咁但係其實我仲好笑啊，嗰陣時先幾年經濟泡沫啦唔好，咁又係好多大公司裁員。嗰陣時咪有套荷里活電影嘅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啲大公司就係避免咗自己出大信封啊，就係揾啲中介人去裁員咯。咁變咗就避免咗嗰啲人同人之間嗰種難堪，同埋情緒上嘅衝突啊咁。咁我去到講失業咧，其實我就最近因為啱啱唔係啱啱啦嚇，即係每一年嘅新學年開始咧。我反而就會諗到去年嘅畢業生，因為咧、我哋成日就話畢業等於失業咧。咁其實而家個社會都係嘅，我唔知 Debra 你有冇聽到而家嘅大學生即係畢業嘅年青人好難揾工咧，
1: 成年都揾唔到啊！
0: 我聽見有啲係兩年都揾唔到，
1: 同埋有陣時我都戥佢哋即係擔心，同埋亦都戥佢哋好失望，就係話好多人都話少啲錢都做啦，總之要揾工。佢哋其實係少啲錢都揾唔到啊，
0: 係
1: 嚇，直情係少少錢都係揾唔到，所以有陣時我都覺得家長們唔好以為佢哋冇揾，
0: 係啊，我都贊成，
1: 係因為真係少得好緊要，有啲少得好緊要，甚至少得錢，佢乜嘢都肯去做咧，都揾唔到。
0: 其實咧都有一個諗法嘅，因為咧有時我哋做家長嘅咧，又怕啲後生仔蹲懶個身啦，所謂以為佢哋咩自視過高啊，或者眼角高啊咁，咁有時就會話：哎呀，你肯做麥當勞都有得做啦咁。咁但係其實有另外一個說法咧，就係話我哋唔係話睇唔起做麥當勞工作嘅人，即係職業無分貴賤。但有時從一個受過咗四年大學教育嘅年青人嚟計咧，即係佢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啊、心機啊，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心機落去嘅。其實即係。亦都咁嘅栽培，亦都唔係話只係想你出嚟做一份咁簡單嘅勞動工作啊嘛。咁變咗有時
1: 佢都好想揾翻一樣嘢。
0: 咁變咗有時佢投身咗入呢啲工作，佢就冇咗時間揾第啲工噶咯。所以其實同埋佢一定係有個心係想揾翻一份學以致用嘅工作。
1: 冇錯，甚至唔理話唔係學以致用，起碼都係一個譬如辦公室裏面嘅工，即係佢都覺得嗰樣嘢係同佢所學翻嚟嘅嘢有少少相似，同埋有時譬如話你真係揾到一份係你學翻嚟嘅，你自己啱啱係你嘅專業嘅工，咁你譬如話你講開你以前嘅工作經驗，咁你就係冚唥都係乜記物記啊，即係嗰啲咁嘅快餐店，對佢嚟講係。学唔到，
0: 系啊，
1: 学唔到嘢喺个女，
0: 同埋嗰个世界其实好现实嘅。譬如我个女咁样样啦，佢读中学嘅时候咧，系有去做一啲叫咩啊，即系 part time 兼职啦。咁我哋依边好兴嘅，即系够17岁啲人就请噶啦。咁就通常系周末啊，或者平时就比较少啦。周末咁做 weekend 咁 part time。咁譬如佢嗰阵时咧，就喺我哋多伦多嗰啲商场啲西人嘅连锁。店啦，咁唔讲个名啦吓，咁系系属于如果以时装界嚟讲系属于 casual wear 啦，咁到佢譬如佢大啲入咗大学，佢又想搵兼职，咁佢又想即系做下其他嘅时装店咁样先算啦。连时装店都有分噶，譬如佢话俾我听，有一间比较卖high end 少少嘅时装店，咁佢哋会问佢你即系个要求就系你要有高级时装店嘅
1: 经验
0: 咁。咁所以其實各行各業都係嘅，即係其實佢哋有好多嘢係要求你有翻類似嘅經驗。當然就話如果係咁，人人都唔肯俾機會我第一次，咁我邊度有嗰啲經驗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但係如果以僱主嚟講，佢有得揀咧，佢又希望揀翻個有類似經驗嘅人去請咯。
1: 係啊，譬如話你係男女都有得揀噶嘛。
0: 係啊，係啊。
1: 譬如你話即係平時嗰間店靚同唔靚。即
0: 系
1: 我都会揀
0: 你个样讨唔讨好客人啊？
1: 系啊，
0: 咁好多嘢。
1: 咁当然，譬如话有啲人真系冇失咗业之后，咁佢当然 唔可以代表话你失咗业咧，你就乜嘢工你都要逼

0: 佢去做。
1: 又唔得嘅，
2: 唔啱佢咯。即系我觉得有时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睇嗰啲失业嘅人，系咪都做啦嘛？去酒楼洗碟啊、洗碗洗碟都做啦嘛。
1: 其实佢仲更加冇自尊心啊！
2: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佢自己拣择嘅一个权利。
1: 嗯，
2: 同埋佢唔需要一定要话俾你听，喺旁人嚟俾我就觉得喺嗰个时候系唔应该讲一啲咁样嘅说话。
1: 我觉得其实就要睇下睇下当事人系一个系咪好食懒飞或者系真系好自我放弃嘅人咯。如果家长评估你嘅儿女唔系咁样嘅，不过佢系等紧一个机会，就唔需要逼得佢太紧要。同埋我听过咧，即系喺多伦多加拿大嚟计咧。第一咧，我就即係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睇唔起嗰啲去攞失業救濟金嘅人咯、嗯，因為我聽過一啲社工嘅朋友講咧，其實而家加拿大政府咧，就算佢俾呢啲嘅失業救濟金咧，都係好多條件嘅，即係唔係話你失業咗幾多個月佢就俾你嘅。咁但係咧，反而就搞到佢嘅條件有時會令到依班真係需要領失業救濟金嘅人咧，反而俾一啲中介人咧就呃咗錢添。例如係點咧？因為譬如話佢哋咧就要你點都做啲嘢嘅，咁於是咧可能我咧。为咗要领呢个失业救济金咧，我就要去做地盘嘅清洁工人，因为我唔抬得唔托得，可能我总之都系好多就系做咗建筑行业嘅兼职工人。咁建筑行业兼职工人咧，佢系通常系中间有判头噶嘛。咁啲判头有时，咁当然即系政府有政府嗰、那个社援啦，但系佢就系、是。认为你有 part time 工，佢社援嗰度又 cut 你一啲啊，咁样我实际嗰个计数我唔记得点样计，但系最后就系嗰啲咁样嘅判头又好无良啦，因为佢哋就会走数嘅。
2: 哦，
1: 咁佢走数咧，佢点解会容易走你数咧？因为佢就系、是、即系利用咗咧，你哋依班人因为要申请综援，又要因为政府嘅要求就系你要有嘢做，因为政府会介绍你去做咁样，咁变咗佢哋唔敢唔做，佢哋去做，但系反而又俾人哋走数。咁其實裏面都好多剝削同埋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不公義嘅情況出現。
2: 係，即係所以我哋即係譬如失業，我哋唔好講話失業嘅時候點算啊咁、
1: 嗯。
2: 但係我哋應該係唔好用好即係好鄙視呢啲失業嘅人。
1: 係啊，
2: 嚇，譬如領失業金，有好多我哋成日就會講話。哦，扮冇嘢做嘛，扮工商啊嘛，
1: 中国人好多好容易咁谂，
2: 成日都咁样谂嘅。当然里边系有啲人系咁样嘅，扮工商咁、嗯、就唔使做嘢，就为白白领。但系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唔系咁样，
1: 系啊系，
2: 系好彷徨嘅、啊，一家系就系就住佢哋就系要去搵饭食啊咁。
1: 因为我听见系有啲甚至真系有工作做嘅人，佢可能都仲系要去食物银行领取食物咯。咁、
2: 嗯、
1: 所以其实有啲人即係我哋因为真係有时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哋都冇去到嗰个阶段，係想象唔到原来社会上虽然加拿大我哋已经贫富悬殊嗰个差距好近㗎啦，即係唔係好严峻。咁但事实上个社会真係有一班人嘅，咁我哋真係唔好即係歧视佢哋囉。
2: 其实佢哋好惨嘅，譬如话我好记得我睇过一篇文章，佢就话佢成日都觉得係点解喺佢喺纽约住，佢话点解大风雪里边咧，仲要啲细蚊仔翻学？
1: 嗯嗯，
2: 佢话佢好奇怪，佢话系咪应该落少少雪嘅时候都要宣布大家唔翻学？佢话原来发觉咧，一唔翻学咧，有好多穷苦人家嘅细蚊仔咧，
1: 佢就要
2: 冇人理啦，因为佢父母就算佢父母失业咧，佢都要扑出去外边，好似你话，佢、都要做少少嘅工作先领到个失业金，或者佢要扑出去搵工作。
1: 嗯、
2: 你一唔使翻学咧。个父母就系屋企系冇人去顾嗰个细蚊仔嘅，同埋咧佢话如果系翻学嘅时候咧，佢嗰餐晏咧系社会福利处咧系会供应佢嗰餐晏、
1: 嗯，
2: 但系佢翻到屋企咧，因为大风雪一唔使翻学咧，佢、翻到屋企冇晏食，
1: 系
2: 冇得食嘢嘅，所以有阵时有啲苦我哋系真系唔知道，
1: 系啊，
2: 嗰个失业人士。嗰、那個苦況係點樣？佢、可能日日去周圍去揾嘢做，但係都冇人請佢。佢、可能個教育程度係真係揾唔到，又話可能個年齡已經冇人要佢。
1: 有時可能真係寄幾百封信都冇一封回覆咁。
3: 你聽緊嘅節目係
4: 《男人虛，女人對》，
5: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现在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

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

0: 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神啊，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